0: 你是此案的重要证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意外呢？包大人还在等着你们呢。
1: 是，走吧。
0: 你为包大人又找人传唤镊子？
1: 是啊，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问。听说连周玉也被传了去。
0: 啊！
1: 你让镊子别乱跑。
2: 随时听候传讯吧。知道了。包大人，还有事要问下官？也没有别的事，本府只是想请教，倘若潘贵妃的确是这下药之人，那么周大人认为他的动机为何？
1: 包大人，您怎么会问下官呢？分析案情，包大人才更是经验丰富啊。
2: 本府要问的是，潘贵妃不幸失去胎儿，是否正是对何贵妃下药的动机？啊，
1: 应该不会错。庞妃娘娘心怀伤痛，见不得何妃娘娘顺利生产，这样的情形，倒也是常见。
3: 听说庞娘娘怀孕之时，也是周大人专责看顾。
1: 是，正是下官。但不知庞娘娘又是因何小产？
3: 其实啊，庞妃娘娘也实在是命苦，她呀根本就不适合怀孕，就是怀上了也难以保全呐。
1: 哦，难道没有别的原因？
3: 莫非公孙先生也懂得医理？哈，在下只是好奇罢了。包大人，您传下官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
1: 怎么，周大人认为本府该问些别的？
3: 啊，不不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包大人，下官还有月诊，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是否可以告退啊？
4: 恐怕周大人暂时还不能离去。包大人，
5: 稍后本府还有事要请教，只有委屈周大人留在此地了。两位陪周大人留在厢房，未得本府同意，周大人若是离开，休怪本府追究你们的罪责。
6: 是
4: 是。
5: 展大哥，你们把我丢在这儿好几天都不理我，差点没把我给闷死。
6: 你的任务重要，多忍耐几天吧。
5: 哎，包大人查出什么了？还没有，问过庞贵妃之后，可能会有结果。包大人是要问我失去胎儿时的情形。
2: 正是，不知娘娘可还记得？ 并非本府要勾起娘娘伤心往事，而是此事或许能够提供本府破案线索，还请娘娘勉为其难。

0: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入睡，可是谁知半夜醒来，腹痛如绞，后来……
1: 娘娘可还记得当天夜里吃了些什么？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还担心。 把肚子里的孩子饿着了。
2: 大人，能否让朕招呼？

0: 这个房间里有人，但屋顶竟然有个房梁上有明显的足印。
1: 有人进来过，来干什么？
0: 娘娘，倘若一切皆如所料，娘娘失去胎儿，应该是被人所。

0: 害。
1: 包大人又传周衍问话去了，我感觉这其中不对。
2: 能有什么不对？包大人在查案，他有可能传讯任何人去问话。
1: 当时就不该留着周衍，他是我们唯一的把柄。
2: 鬼冢，你对我的决定有怀疑？
1: 我对影响咱们任务的完成都有怀疑。
2: 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1: 你对庞贵妃不够心狠，对皇上不再用摄魂眼，你想用你自己的力量控制他，这些都是让我们任务失败的原因。
2: 可是到现在为止，任务并没有失败，
1: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以后也不会失败。
2: 你打算干什么？
1: 不让周衍影响我们的任务。
2: 你还是打算杀他？
1: 公主，这件事情由我决定，不会影响你控制皇上。
2: 那么后果也要由你自己负责。
1: 白天行动不方便，但也顾不得那些了。你到包大人问话的地方去把周衍杀了。

0: 是他害死了我的孩子，娘娘，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不过在本府查到证据之前，还请娘娘暂时忍耐，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包大人。
1: 你能查到证据？能，不过必须给本府一些时间。好，我相信你。本府告退。
0: 包大人，请。
2: 包大人，我还要守在这里吗？当然了，要不然你想上哪儿去啊？
3: 展大哥去保护周岩，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那包大人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1: 本府随时有需要你帮助之处，你暂且在此等候。
2: 好吧，那你们可别把我给忘了。

0: 忍者？
1: 不错，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从事暗杀刺探行动。
2: 大人，学生曾经读过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日本。

0: 有人救他，赵大河宫里只有叶子的身形和眼神，跟那个忍者符合，我可以确定就是他。
1: 大人，他们要杀周延灭口，跟我们的推断完全吻合，这是一个陷害庞贵妃的阴谋。我们是否应该到大河宫直接逼问他们？
2: 只怕不妥。 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却并无实证，还是必须从周岩口中问出实情，才能采取行动。
3: 包大人，开封府衙来人送来这个。
0: 啊，有劳公公了。

0: 大人，那三名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学生立刻出宫去，跟张龙赵虎碰面。
1: 好，公孙先生速去速回，稍后本府还要对那周延详加询问。
0: 是，
1: 请展护卫将周延带回房中。
0: 是。
2: 鬼冢，你不听我的话，非要行刺周延，现在该怎么办？
3: 展昭虽然阻止了叶子，可是没见到他的脸。
2: 你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行刺周延根本就是做贼心虚的举动，这样不但会让包大人起疑，也会逼周延不得不求自保。如果他把一切都招出来呢？
4: 杀了包大人，杀包大人！有展昭在他身边，叶子根本就杀不了他。
1: 可以趁展昭不在他身边下手。
4: 包大人，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有谁要刺杀下官。哦，是吗？或许。
1: 或许下官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赵衍，敢敷面前，你还敢隐瞒？下官，
5: 要是我把你带进了大和宫，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是不知道吗？
1: 那前来行刺你之人，可是大和宫的侍女叶子，他是前来杀你灭口，以防阴谋被你揭露。事到如今。 你还不实话直说，包大人，下官是被他们逼的呀。好，那就让本府从头问你：唐贵妃小产失去胎儿，可是你动的手脚？
4: 不，这事和下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哼，唐贵妃分明是遭人下药导致小产，你却说是她不宜受孕。
4: 倘若与你无关，又为何要说谎？庞娘娘怀孕后，皇上要下官全权负责，不能有任何差错。下官只是为了保命这才说谎，下官也是迫于无奈呀。
1: 那么你又怎会与大和宫勾结，八宝粥中下药？可是你这主意……
4: 不，包大人冤枉下官了，是鬼冢要下官谎称，和妃娘娘怀孕了。 下官为了贪图他的好处，所以才同意。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去陷害庞妃娘娘啊！下官刚开始不愿这么做，可是他们利用下官的性命威胁下官呢。所以你又利用御医身份替他们找来了男胎。
1: 不，那不是我找的，
4: 那是周延，
1: 那是开封府内失踪孕妇的胎儿。
5: 公孙先生怎么说？
6: 大人，三名孕妇惨遭杀害，腹中胎儿也遭人剖腹取出，沉尸现场，只见两具女胎，第三名孕妇的身旁不见胎儿，想必是被取来假冒流产的男胎。
5: 可恶，简直是泯灭人性！
6: 周延，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展昭又岂能留你在人间？
5: 不，不是我，包大人，我可以作证啊！
6: 且慢，大人，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 不，展护卫没有将罪魁祸首绳之以。

0: 依法才能为死者平冤，若要追究此事还需要他的供词。
1: 是，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他给我的日本官金就到我家里，可以去拿，我回去拿。
2: 战护卫，好，我暂且饶你一命。
0: 公孙先生，
2: 大人，
0: 方才他已全都招供，抄入他的供词，让他还押。
2: 是。
0: 周爷，稍后由展护卫将你押回住处，提取物证。
1: 是，下官遵命，下官遵命。

0: 娘娘，奴婢带来了吃的，娘娘先吃一点吧。
1: 不，我不饿。
2: 娘娘，您别再担心了。包大人说了，如果娘娘确实是被人陷害的，他一定会还娘娘一个清白的。
1: 我知道。
2: 包大人能够还您清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1: 如果能够还我清白，就表示……啊，算了，不提了，不必再替我担心，我会没事的。
3: 婆婆，娘娘要请包大人到宫里来。
4: 娘娘要和包大人说有关下药的重要事情。
3: 是是，咱家这就去。
5: 鬼冢，为什么要请包大人来？
4: 丁贵说展昭押着周延出宫去了。
5: 哦，这么说包大人果然查到了周延身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展昭不在身边，就是杀了包大人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一死，周延再说什么我们矢口否认，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5: 鬼冢，你这是一错再错，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任务功亏一篑。
4: 不，叶子杀了他，案子就结束了，一切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5: 杀了他怎么向别人解释？
4: 推到叶子身上，叶子一定会为我们做出牺牲的。
5: 那如果要是行刺失败呢？
4: 不可能，展昭不在，没人能救得了他。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2: 不用。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

0: 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肯定不行。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

0: 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6: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6: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险精神。悠悠，这应该是大鸟的蛋。哇，这么大的叶子啊！这片应该是大鸟的窝。大鸟去哪儿了呢？悠悠，别失望，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一定可以找到大鸟的。继续

0: 大鸟，好大的鸟！
1: 大鸟，大鸟，我原来是做梦啊！
0: 悠悠悠悠，悠悠醒醒！悠悠，我做了个梦，探险找大鸟，梦里我们找到了大鞄的踪迹，却没看到大鞄，天还黑了。你说大鞄是不是从我的梦里飞出来了？发现这里很好，它不想再回到我的梦里，然后把我们的家连同我们都吃了。它做的这些事儿被太阳公公看着，所以等一会儿它也会把太阳吃了。等大鞄吃了太阳公公，大鞄的肚子里就亮了。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不会那么黑了。胆小鬼，悠悠，你这都相信，我是逗你的，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能吃的鸟呀？哎呀，开个玩笑嘛，别生气了。我们去楼下探险，看看晚上和白天的家有什么不一样。别害怕，悠悠，我会时刻在你身边保护你的。那我们准备出发。看起来和白天一样，没什么问题。真的没意思，家里没有任何异常，都没有我做梦有趣。明天我们去森林探险吧。
2: 要去探什么险？
3: 吓到了？胆子那么小，想去哪儿探险？
0: 原来是爸爸呀。我想去森林找有意思的事。
3: 很棒啊，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很有意思呢。
0: 那我明天就去。
3: 想要明天有精力，晚上就要好好睡觉哦。
0: 知道了，爸爸。
3: 晚安，乐比。
4: 乐比是不是要去森林探险？我有点担心。
3: 别担心，他们这个时期拥有无所畏惧的探险精神，是他们保持好奇心的关键，不要阻止他们探索世界。
0: 悠悠，你不一起去探险吗？那好吧，我和红绿灯小火车一起去。
4: 乐比，要注意安全哦。
0: 我知道了，妈妈。
4: 对了，乐比，带着这个。
0: 这里面装着什么呢？
4: 这是爸爸为你准备的野外生存包。带上吧，也许用得着。
0: 好的。肯定是小火车和红绿灯来了。
5: 乐比，我们来接你了。
6: 阿姨好。
5: 阿姨好。
4: 你们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放心吧，妈妈，那我们出发吧。妈妈再见。
4: 再见。
0: 探险小队冲呀，前方初级困难模式，我们正在通过巨大的峡谷。小火车小心石头。接下来是困难升级，我们要做好准备。
7: 让我看看，这是神秘世界的入口。冲啊！
5: 探险小队不怕困难，
0: 困难
5: 探险小队勇往直前。
7: 那让我们征服它吧！
5: 加油！
0: 哦，哈哈，哦。

0: 我们出发了，地狱级困难模式，火山爆发，好恐怖啊！
1: 我们探险小队可真是遇到大麻烦了，岩浆流的到处都是，
0: 太危险了，我们得绕开它。让我看看怎么走。右边树林密集，左边比较空旷，
2: 那我们走哪一边呢？
0: 我觉得走右边的路比较安全。
2: 那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快上车，
0: 小火车，看你的了，
2: 放心交给我吧，冲啊！
1: 真刺激啊！
0: 既然这样，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了。
2: 好，
1: 这里空地大，我们把基地建在这里吧。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好。
0: 最后加固就可以啦。第一个基地马上建成。
2: 好酷啊！
1: 可是真的牢固吗？
0: 当然，探险小队出手必是精品。
1: 我还是有点担心。
2: 不要怕，胆子要大。
0: 新基地差点仪式感。给它加点什么呢？完成啦！
1: 乐比，我们搭的基地安全性高吗？
0: 肯定没有问题的。红绿灯，不要想太多。
2: 让我试试不就知道了。
1: 你小火车，你太暴力了！你这么大力气把它弄坏了怎么办？
2: 放心，它很牢固。我们快去玩吧。
1: 可是，
0: 走吧，走吧。
2: 触发了隐藏困难模式，
1: 这可麻烦大了，完全修不好了。
2: 让我想想，有了，我们用树枝把它撑起来，怎么样？
1: 不行不行，
0: 风一吹肯定又坏了。想起来了，爸爸给我的野外生存包还有一个，我们再建就好啦。
1: 我们快开始吧，天黑了又要增加难度了。
0: 那我们快开始吧。
1: 我们探险小队面对险境不害怕，面对困难不放弃。
0: 探险可真有意思。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10: 妈说妈、
9: 我忍什么？
10: 老婆，你干嘛？老婆，
11: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老婆，
6: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宝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您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0: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赞。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0: 臣遵旨，圣上。
1: 哼，是。
2: 哎，杨元帅。

0: 杀女儿，皇命不可违，护犊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
2: 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3: 住口！这是大逆不道！
4: 哼，
3: 胆敢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
4: 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格挡有我耳啊！
4: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
0: 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5: 你要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0: 你害怕，我们不怕。
5: 对，
0: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5: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2: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0: 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啊，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5: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
0: 如果宋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欲了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5: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4: 走，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威风啊你！嗯。
5: 娘，
4: 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呀，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 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

0: 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娘，怎么办呢？
3: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那
2: 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6: 欲擒故纵。
4: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3: 驾。
7: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8: 请王监军。
7: 是。
8: 是来催促行刑的。
9: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5: 圣旨到。
3: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8: 臣杨延昭领旨。
9: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3: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
1: 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

0: 飞到法场，
1: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0: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1: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
0: 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
1: 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
0: 在。
1: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2: 遵旨。
1: 带刀。
2: 奴婢在。
1: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2: 是，圣上。
3: 下去！
4: 没事的，小姐。
3: 哎呀，小姐，小姐，
4: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3: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4: 小姐，
3: 哎，小姐，
4: 小姐，
3: 你上哪儿去啊？
4: 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服，还不赶快被马圈？
5: 走走走！你，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5: 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1: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5: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5: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
6: 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 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5: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太监军，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
0: 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1: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
1: 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哎，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3: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也躲不过15啊！
0: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0: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1: 哎，对呀，劫法场。
0: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1: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宝这条毒根。
0: 就是啊。好，劫法场。
1: 娘啊，
2: 好，太君请。
3: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2: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3: 老身看托是不成啊，严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啊。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严昭也自身难保啊。
2: 现在御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4: 杨元帅，行刑吧。
5: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6: 宗宝，我的儿。
7: 宗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8: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宝可就没命了。
7: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8: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7: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8: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9: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2: 啊。
4: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0: 在。
7: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8: 啊，能行。
11: 宗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
5: 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驾，驾，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4: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你救不了我的，
2: 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儿死了。

0: 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0: 鬼婴，你快走！
1: 玉玉，玉玉，玉
0: 玉，鬼婴，鬼婴，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0: 我，
1: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2: 你是何人？
1: 穆可寨的穆桂英。
2: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2: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2: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4: 不行，不行！
3: 桂英，
4: 桂英，
1: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4: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5: 好，讲得太好了。
3: 桂英，
1: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
6: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7: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6: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7: 监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6: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7: 啊，莫讲多言了。
5: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墓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墓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墓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6: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7: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6: 别忘了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人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
0: 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 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
2: 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3: 在，马上给我备车。
2: 我现在去送杨荣木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3: 小姐，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2: 为什么？
3: 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2: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3: 不能去呀，小姐，
2: 小姐，
3: 不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
0: 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
3: 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2: 不会被斩啊！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4: 小姐，小姐，快救他呀！
0: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可不是啊。
3: 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0: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相入非非了啊！唉，
3: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0: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穆柯寨教穆桂英。 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3: 为什么呀？
0: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3: 对，
0: 那我这就去。哎，菲儿，你不会……
3: 哎呦，父王，我是很。

0: 头，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现在还不行。降龙木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果，被麻烦
4: 了，小姐。
3: 木果，
4: 小姐不能去，
5: 开门，
6: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4: 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3: 小姐，
4: 不能去！
5: 开门呐！
4: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
8: 有人叫门！
4: 木瓜，
5: 开门！
8: 快！这，
9: 玉，
3: 小王爷，
9: 玉，
3: 宗宝怎么样？
10: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3: 那怎么办？
1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伯府的人来，

0: 小姐，
1: 咱们回去吧。说了，等天波夫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0: 咱们回去等。
1: 我要在这儿等。
0: 咱们回去等。
1: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0: 咱们回去等。
2: 天波夫人，
3: 小姐，快愣着干什么？把生人弄过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0: 回去等吧，小姐，
3: 回去等。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4: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走
5: 走走。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母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寻报先王。
0: 是。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哼，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

0: 三客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1: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
0: 圣上有点想偏了。哎，杨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1: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呐、啊！娘，
3: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2: 是，
3: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4: 是啊是啊，
2: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3: 那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儿媳得令。走。
4: 啊，好啊！
5: 多谢，
2: 多谢贤王爷。
5: 多谢多谢。
6: 你哪儿的？
4: 天伯府的。
6: 天伯府俺去过。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4: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6: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4: 那个动静太大了。
6: 走，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4: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6: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4: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6: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7: 啊，您请便，啊，请便。
6: 让开让。
7: 这是什么味儿啊？
6: 这是降龙墓。你们想干嘛？
4: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墓。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6: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4: 那么交出降龙墓，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6: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4: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6: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4: 走，
7: 走，走，走，走！
6: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4: 哎，走！
6: 掩人耳目。
3: 这

0: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1: 天禄夫人在哪儿呢？
0: 请请。
1: 天禄夫人在哪儿？
2: 小姐。
0: 哎，桂英。
1: 小姐，
3: 你看，天禄夫人。
0: 桂英，桂英。
1: 小姐，
3: 哎，
1: 你们是天禄夫的人。
0: 桂英，
1: 天禄夫的。
0: 别急，别急。
4: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3: 真的？
4: 真的。
3: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裁员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走了。
0: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3: 周子。
1: 周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窄门了？
5: 怎么办，小姐？
4: 别吵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让我想想。
5: 怎么办？
1: 降龙墓没有了。
5: 是啊。
1: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3: 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墓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2: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3: 停，
2: 走。
3: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门。
2: 怎么办？
3: 前门走。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
2: 小姐，
1: 快走！
3: 鱼，
6: 小姐，你怎么来了？
3: 鱼，木瓜，快接降龙墓出寨。
6: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3: 走了多长时间了？
6: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3: 笨木瓜，走，
2: 快走，快走。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哎，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上明明就载着香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香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香龙木在哪儿？说。
1: 小的真不知道。
0: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
2: 驾。爹，
4: 哎，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
2: 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5: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2: 何以见得？
5: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0: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轴印就能找回来？
1: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0: 走，
2: 都怪我，
0: 是的，可恶，
2: 小龙母让俺弄丢了。
0: 我，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2: 追追追！
0: 走走走走！
3: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上。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墓人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附近。
1: 小姐，你怎么知道？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
0: 好好找。
1: 干爹，好，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0: 走，
1: 小姐，小心，
4: 慢点。
1: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走，
3: 好。
5: 巳时已到。
6: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啊，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8: 恐怕出了什么事了。
6: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8: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7: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8: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
2: 啊！船夫，快点，快快！
4: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0: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3: 跑，
2: 跑，再跑，
3: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
5: 来，
2: 加油！哎哎哎！
1: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8: 司马，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了。
8: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0: 快
10: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0: 是是。
0: 走，
2: 快快。
11: 走了，让他们。
2: 停！
3: 好，王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3: 停不停就停，
2: 快停，快停，
3: 快停！
5: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2: 什么？
3: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5: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

0: 你知道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吗？因为男人只有婚前很努力，可是对女人来说，这不是球赛，是马拉松，好吗？
1: 你想离婚？
2: 老婆，晚了，回家了。老婆。
3: 图瑞，原来可恶之人也有可爱之处。
1: 图三妮，一辈子本来就会喜欢很多人，但只会爱一个人。
4: 老婆去吧。
3: 图瑞。

0: 有神队友，生个小孩好像也没有太坏。
1: 特三尼，也许光是等待没有用，凡事要试过才知道。
2: 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哦？
1: 我是对我们有信心。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1: 船夫，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4: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5: 好，
1: 别跑，快点快点，
2: 跑，
1: 跑，再跑，
6: 站住！
7: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1: 他跑不了。
7: 来，
1: 加油！哎哎哎！
4: 撤！吁！
8: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9: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8: 可以，可以。
10: 宋宝，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1: 谢谢啊。
10: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1: 那我就不说。
10: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2: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3: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2: 是是。
13: 走，
1: 快快！
12: 走了，让他们。
1: 停！
6: 好了，小姐，
1: 叫你停你就停，
6: 停不停？
1: 快停！快停！
6: 快
1: 停！
6: 快！
7: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 什么？
6: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7: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6: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呢？

0: 哎，
1: 沿路找，掉头，掉头，快！
2: 午时已到，
3: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2: 哪儿？

0: 这
1: 51颗。
2: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3: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4: 头，
2: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3: 哎，把船停到岸边。
2: 哎，兄弟，往那边划。
3: 停岸边。
2: 哎，快点。
5: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6: 哎，这怎么办呢？
2: 头，赶紧走吧。
3: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1: 52颗。
7: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1: 53颗。
7: 53颗已到，准备行刑。
2: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宗宝，
2: 不能杀杨家后人！
1: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不能杀杨家后人！
5: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8: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5: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8: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5: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9: 呱呱，啊，看见了吧？
10: 看见了。
9: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10: 对对对对，
8: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来，
5: 快快快，
8: 快点，快快！
2: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1: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3: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0: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9: 龙是谁？
10: 您呀、啊。
9: 凤是谁？
10: 您呀、啊。
9: 老鼠呢？
10: 您。
9: 呸！
10: 差不多，差不多、啊。
5: 哎，怎么样，
8: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5: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8: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5: 小心！
8: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5: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8: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5: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2: 太好了，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8: 有没有绳子？
5: 来，绳子，绳子，
8: 快，
5: 好，
8: 快呀！
5: 小心啊！

0: 哎，准备好，一起使劲！
1: 来，
0: 一、二、三。
2: 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0: 皇上下令，53个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2: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1: 怎么办呀？
3: 等等，你再等等。
4: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5: 行行，行行。
2: 住手！
1: 放肆！
2: 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6: 你鬼婴太狡猾了，你看捞上来了。哎，
7: 好好样的。哎，
8: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9: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哎，快点吧！
7: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6: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5: 好听，
6: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7: 天上星哟，亮个晶晶哟。
5: 您敢抗旨？
2: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5: 奶奶，不哭。
4: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2: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

0: 奶奶，要见你死！降龙木道，降龙木道，降龙木道，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1: ！
0: ！桂英，
2: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0: 娘，松宝，桂英，
3: 没事了。
4: 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5: 好啊，
1: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3: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1: 不分开。
3: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碗，我就咬死你。
6: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4: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6: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呢，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4: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6: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4: 儿在。
6: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4: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6: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8: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9: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8: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

0: 去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1: 酒来了。
2: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
3: 嗯。
2: 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3: 对。
1: 来。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2: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3: 谢谢。
2: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3: 来
2: 来，
1: 哎，且慢，
2: 又咋的了？
1: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2: 咱俩啥约定啊？
1: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2: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1: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2: 行，那喝吧。
1: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2: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1: 那当然了，出去吧。
2: 啊，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1: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4: 我真走了。
1: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4: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1: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5: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6: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2: 就是啊，
5: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6: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
5: 哼，
6: 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7: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5: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8: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7: 对，
8: 慢慢再说嘛。
7: 对
8: 啊，是不是？
9: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6: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3: 行，当然行。
1: 来来来，喝酒，
3: 喝酒，喝酒。
1: 来。哎，桂英，
2: 哎，
1: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2: 来，来，
1: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5: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10: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

0: 单就皇上多次征讨他，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2: 怎么变通？
0: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2: 这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2: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3: 啊。哎，
2: 对不起啊，
3: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1: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2: 她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1: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4: 来，杨将军吃菜来。
5: 我吃，我自己吃。
4: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5: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4: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2: 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6: 杨将军。
2: 谁呀？进来。
7: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5: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7: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5: 我一个人回去？
7: 是。娘，
3: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5: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3: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5: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3: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5: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3: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5: 不，
8: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0: 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呢

0: 那个邓紫棋，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

0: 药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

0: 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着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8: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7: 虽然忙碌，
19: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7: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 有一扇

0: 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吧。我想穆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穆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哥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霸显王啊、嗯、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嗯，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啊。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严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严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

0: 这次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有王将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笑>我王庆龙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
1: 玉笛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2: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
1: 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2: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小心，哎呦！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3: 嗯，哎，干嘛呀？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3: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田伯府？
4: 现在很难讲啊，哎，为何？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3: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这人耳目得了。
4: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3: 嗨，用得着吗？
1: 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笑>来，来，我给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5: 小姐。
1: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撞，嘿，这，撞。
5: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1: 你想说什么？
5: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1: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5: 啊，你讲。
1: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嗯，哎，干嘛呢？
6: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7: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
6: 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

0: 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唉，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

0: 了，行吗？
1: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2: 是啊。
0: 为什么呀？
1: 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2: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2: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1: 那当然了。
2: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2: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我看就行了。
2: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2: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他溜溜转，你信不信？
2: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2: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3: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2: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1: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3: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1: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3: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1: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这……
1: 哦，哎，六哥，不用客气，坐吧。
3: 好。
1: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1: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3: 哥，
1: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1: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3: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1: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3: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1: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3: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1: 哎，慢点儿。
3: 嘿，
6: 婚。
0: 啊！吓我一跳。

0: 你干嘛呀？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哎，
1: 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哎，走了走了。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0: 爷爷，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他的刀法特点啊。
1: 哎呦，哎，
0: 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 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你去告诉我吧。啊，不说。哎呀，真不说？就不说。好样的啊！啊！
1: 哎，
0: 说不说？就不说？说不说？
1: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哎，
0: 看着。
1: 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山格挡。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0: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啊！
1: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2: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0: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3: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4: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儿了。
0: 好吃。你尝尝。
2: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3: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5: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0: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5: 排风啊，
0: 哎，
5: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1: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5: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1: 奶奶，排风错了。
5: 走吧，走吧。
1: 排风错了，
5: 走吧。
1: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6: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7: 公主慢点。
6: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8: 承让了。
9: 桂英，
6: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8: 怎么了？
6: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8: 知道啊。
6: 知道为什么还不

0: 不用你的大刀啊！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2: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此话怎讲？
3: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4: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2: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5: 七娘，
4: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好，
1: 对不住啦。
2: 好。
1: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2: 干
1: 干。
2: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得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2: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2: 哎呀，
1: 你也卖不上钱。哎，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1: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你看，
3: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6: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

0: 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

0: 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
7: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

0: 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

0: 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6: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6: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我们一起来看新闻。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5号，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率先开场，嘉宾围绕推动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促进多边对话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商全球安全稳定大计。
1: 论坛的高端访谈环节围绕稳定与治理两大关键词设置系列对话，并充分体现中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

0: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
1: In fact, China is a friend to everybody, which is really quite incredible, and that's the only reason why it is possible, for example, to have tomorrow evening people coming from Iran or coming from Israel at the same panel, or people coming from NATO and from Russia and from Ukraine at the same panel. This is the reason why, because they can come to China.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lmost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y, other countries would sort of be, first of all, not strong enough and would sort of be aligned either with one sort of side or the other.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t's obvious that nowadays it's obvious that China is the new engine of peace in the world.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行正值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严峻、地区冲突频发之际，大多数国家代表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与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参与高端访谈的巴勒斯坦代表艾哈迈德表示，在安全议题分化加剧的国际背景下，更加凸显北京香山论坛的平台价值。
2: The world following China policy and the great leader Xi Jinping.Figures, I think we are going for peace in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establish. We need Chinese support to solve our problems in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and return for establish and return for negotiation and two-state solution.
0: 今年首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参与了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相关议题的讨论。谈及中日关系时，鸠山由纪夫表示，20年间他上百次到访中国，旨在促进中日对话交流。他再次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表态，认为该言论背离日本一贯官方立场，呼吁其收回错误言论，明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3: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那么，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的前方记者卢强。卢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天琪，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先河引进的7集台湾地区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昨天开始播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朱凤莲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5: 9月15日起，东南卫视播出7集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为两岸的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开新篇，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4: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发言人严正指出，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5: 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4: 好，再来看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起开始实行。民进党当局持续对该规定抹黑攻击，陆委会甚至示警岛内

0: 五类人前往大陆要留意出入境风险。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合法合规往来大陆旅游、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呢，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往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广大台湾同胞合法合规往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陆委会所谓的市井五类人，这种呢，完全是不存在的说法。民进党当局呢，危言耸听，造谣抹黑，误导民众，用心险恶。他们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
0: 好，最后来看，关于国台办发言人日前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竟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发言人表示，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
1: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0: 好的，以上是我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天琪。
2: 好，谢谢卢翔。15号，以携手相融、同筑梦、示范引领起新城为主题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福建宁德启动。近40名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实地探访福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新进展、新成效，沉浸式感受八闽经济脉动、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
3: 本次采访活动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福建日报承办。采访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6天，采访团将深入宁德、南平、三明、福州和平潭综合实验区集中采访，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福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的探索实践与丰硕成果，生动呈现福建百花齐放的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
4: 通过我们这次的采访，希望让台湾各界更多的了解到，不光是福建，而是整个大陆在产业发展上所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包括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让吸引更多台湾各界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5: 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真实的状况，透过我们的笔跟纸，甚至于镜头去传播回去给岛内的民众。
3: 此次联合采访在业态领域上充分涵盖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既有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探索，也有闽台农业相见相创、文化旅游、青年交流、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四通等领域的融合亮点，做到一城一特色、一地一亮点，全景展示两岸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情感融合三大示范样板，也期待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和关注福建的发展，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道路上携手同行。
6: 其实我来到大陆这么久，我走走看看，发现工作机会其实都还蛮多的，然后在创业的话，其实成功几率也比台湾还要再高啊。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大陆平台很大，舞台也很大， 然后其实只要努力，我觉得都会有成功。

0: 融的机会。
1: 像创相建这些，我们可以配合到地方，这些是我们在做。然后当中有一前提，就是你要带这些群众，要让他们可以赚到钱。所以我们规划的所有的模式里面，这部分也规划进去，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真正来干实事、是大事的。
2: 据台媒报道，近日岛内一名男子头戴装有行车记录仪的摩托车头盔，走在台北市街头时，一名青鸟突然朝他比出了不雅手势，并无端指认其为所谓大陆间谍。视频曝光之后，掀起了巨大的争议，外界痛批该名青鸟的离谱行径。
3: 现在是在录影吗？
4: 行车记录器啊，怎么了？
5: 这名青鸟莫名其妙妄称该男子是大陆派来的，甚至还要他多看绿媒抹黑大陆的新闻报道。
3: 那有很多人会拍抖音，然后在那边录影片啊。你没有看新闻吗？你有看吧？你应该要多看一下新闻，关心一下时事。
4: 没有啦，你
3: 因为你走在路上，你看到有一个人，
4: 你不要随便对人家，你不要随便对人家比那个啦。我最近把一个公然侮辱在跟人家案子在跑。
3: 哦，好，不好意思。
5: 事件曝光后，引发岛内舆论炸锅，痛批青鸟简直是看绿媒看到脑袋坏掉。民进党当局每年10亿元新台币媒体宣传费不肯删，原来目的就在洗脑这些青鸟。
6: 选举一到就群魔乱舞，青鸟乱飞乱咬人。
5: 不少岛内网友也表示看不下去，谴责这名青鸟的荒唐做法。岛内网络博主 Chip 转发视频质疑表示，台湾究竟从何时开始，只要看到路人拿摄影机在街上拍照，就能先怀疑对方是所谓大陆间谍。台湾医师苏一峰也发帖狠批，年底选举到了，青鸟又开始出征路人，又开始乱造谣。有台媒批评，每逢选举临近，被洗脑的青鸟就在全台四处兴风作浪，一次次闹出荒唐闹剧，却始终不知收敛。
2: 台北街头又上演了荒诞一幕，一位普通民众只是戴着加装行车记录仪的头盔，就被绿营侧翼青鸟无端地扣上大陆间谍的帽子，被当众挑衅羞辱。这不是孤立的乌龙事件，而是民进党当局长期渲染所谓的大陆渗透所催生的街头猎巫效应。不久之前有绿营侧翼青鸟在台北车站捷运偷拍一名男子等车时用电脑的画面，就因为偷窥到人家电脑屏幕显示二战区光刻系统，就怀疑该男子是所谓大陆间谍。台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人家根本是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台湾《中国时报》发文讽刺，赖清德上台2年多，台湾变得谍影幢幢。说到底，这一系列闹剧的根源还是民进党把两岸对立当成可反复取用的政治工具。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和部分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不断地放大炒作所谓大陆渗透议题，把安全叙事泛化、日常化，持续地煽动舆论，在一部分人心里种下了处处有疑点、人人可怀疑的猜忌，以至于不用任何实证，仅凭一个不起眼的物件，就能随意给路人贴标签、扣帽子。现在呢，台湾正进入9合1选举前的政治敏感期，如果民进党试图靠渲染恐慌、人人自危来赢得选举，这才是台湾社会的悲哀。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不断被绿营攻击，现在就连他的妻子也被盯上了。报道称，近日有绿营侧翼翻出了蒋万安妻子石访轩2017年参加活动时说 I'm from Chinese Taipei， 我来自中国台北的视频，并进行了攻击。对此，蒋万安痛批民进党选举选到扭曲事实，恶意攻击他的家人，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9: I'm from Taipei. I'm from Chinese Taipei.
10: 中国台北其实就是我们在 APEC 正式的会议名称。我太太就是参加 APEC 正式官方的活动。
11: 此前，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也因获得赴美交换生的资格而遭受绿营攻击，如今在波及他妻子。对此，蒋万安15号表示，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而随着选战临近，传出蒋万安9月底要成立竞选总部。
10: 我想相关选务的海投确定都会向大家来报告，但我们推动各项事业会影响，我们也会持续。
11: 岛内年底九合一选战打得激烈，除了台北市，其他县市也进入热战。民进党社交账号15号发文点名，把国民

0: 党县市长参选人称为恶霸家族，包括台东县长参选人吴秀华、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花莲县傅坤奇等家族。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应表示，民进党忘记新北只有一个最压霸的家族，就是苏家。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手握行政大权，苏小慧掌握民代监督权，却放任女儿妹妹苏小纯拿取台湾发展基金会近2000万元新台币，有严重违反利益冲突条例之嫌。难道苏小慧参选新北市长的目标就是要让苏家霸权复辟？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所谓非法航道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对于伊朗方面发布的这个消息，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游轮上个月就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已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该游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取的谎言与恐吓手段。据法新社报道，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15号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后，如果红海南部入口曼德海峡再遭关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取得军事进展，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时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加拿大已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琪，我们明天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别！
1: 去啊！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喂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啊！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豹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这么说的话，
0: 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1: 地梁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1: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
0: 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豹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你呀，小贫嘴！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 来，娘子这边坐啊！嘿嘿嘿嘿嘿！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2: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
0: 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是是是是是，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3: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
0: 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
2: 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4: 那不行，
2: 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5: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啃食者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0: 对对对，真的。你说的什么话？
4: 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去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
2: 平凡的日子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6: 是啊，这白忙呀！
2: 二哥，这就是你的部队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 你们说是不是？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4: 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1: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2: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1: 什么？
2: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卫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卫府。
1: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2: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1: 那你当心点啊。

0: 香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小吉，
0: 你是？
1: 我是哥。
0: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0: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0: 哎呀，我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
2: 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呀，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2: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2: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为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啊是啊，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

0: 经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1: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2: 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2: 小琪，你听哥说，哥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哥亲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2: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2: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
2: 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2: 走。
0: 我不走。
1: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2: 快点。你是谁？
3: 难道他就是魏豹？
2: 没事吧？
4: 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1: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

心，那会儿二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快尔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0: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3: 哎，
0: 大哥，
3: 小心啊！
0: 大哥。
3: 小青，
2: 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4: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

0: 担心你啊。
1: 担心个屁！
2: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0: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1: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欠扁。
3: 好了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1: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4: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1: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3: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4: 嗨，这是应该的。
0: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4: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1: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0: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1: 就是。
3: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4: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1: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0: 你
5: 啊，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3: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5: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4: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3: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0: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3: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4: 大哥请说。
3: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4: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3: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0: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4: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混呢？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这靠一下，
2: 不许进来！
3: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3: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

0: 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1: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0: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1: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0: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2: 参见公主。
0: 参见公主。
1: 不知者无罪，免礼。
3: 谢谢公主。
0: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1: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0: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0: 大战，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4: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1: 好了好了，来人呢，把他扶进来。
5: 是是。
1: 小心点啊，退下吧。
0: 李娜，她怎么了？
1: 李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0: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1: 哎呀，别唠叨了，
6: 真是的。
1: 先让丽娜喝药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6: 大战，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的，面子挂不住。
1: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堪是不是？
0: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4: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公主，你太任性了。
1: 我
0: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1: 我不回去。
0: 你必须回去。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1: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0: 公主，这一次
4: 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0: 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1: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1: 好了，就是。
0: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1: 就是。
6: 好了。
1: 丽娜，
0: 丽娜，丽娜。
6: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战，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0: 不远了。
6: 既然不远了，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0: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0: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1: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城，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你说到做到。
0: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
0: 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1: 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你，
0: 怎么？我说错了吗？
1: 我随便你怎么想。
0: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 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
2: 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3: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4: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
5: 都得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

0: 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

0: 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6: 眼睛看不清
15: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6: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

0: 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0: 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李代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答应我吗，戴震？我不能答应，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深深的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 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0: 戴震，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

0: 感觉都没有吗？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
1: 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就是为了你待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
0: 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 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化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

0: 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1: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大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0: 好啊，
2: 我要去，我要去。
1: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2: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0: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1: 哎，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啊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0: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1: 我难道不知道戴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4: 使者到。
5: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1: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6: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1: 谢座。
5: 上茶。
7: 是。
6: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1: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8: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1: 谢魏将军。
0: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5: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8: 林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9: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8: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1: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6: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1: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6: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他，供皇上代步。
10: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1: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8: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0: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司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1: 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2: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1: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2: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
1: 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司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
2: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1: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在。
3: 带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4: 是。<笑>
3: 凌霄，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但话中有话。
5: 多注意点，老
6: 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5: 薛平贵没死。
6: 嗯，
5: 大哥，你听谁说的？
6: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5: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6: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5: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6: 嗯，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5: 嗯。<笑>
6: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5: 司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6: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5: 好，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6: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0: 谢坐。 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

0: 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1: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2: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棕烈马举世无双。
1: 这是凌霄，
2: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棕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
2: 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
3: 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笑>
2: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3: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2: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3: 谢相爷，传魏豹。
2: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3: 啊，多谢相爷关心。
4: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棕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2: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驾！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马。我看未必。
1: 为什么？驾！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2: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 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0: 多谢岳父。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

0: 大人，来，
1: 快，焦大夫，

0: 畜生，休得无礼！叫！
1: 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3: 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

0: 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

0: 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

0: 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

0: 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畜生，休得无礼！
1: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 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我们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1: 在。
0: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1: 是。
0: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1: 好，丞相。
2: 那凌霄，拭目以待。哎呦！小心一点！哎呦！哎呀！
3: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豹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
3: 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2: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3: 哎呦，
2: 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棕烈马。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3: 小兰，你去请大夫。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嗯，
4: 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2: 那大夫怎么说呀？
3: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又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哎呦，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2: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3: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哎，好。
2: 小兰，你先下去。嗯，是。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4: 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呀，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
5: 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快躺下吧，慢着点儿啊。下去吧。哎呀，
3: 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5: 不用了，依据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
3: 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5: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3: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棕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5: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3: 哎呀！
5: 你别生气啊，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5: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3: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嗨，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一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2: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3: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2: 领教领教。
3: 这叫打拳，如果算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2: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嗯，
1: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3: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呦，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2: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
0: 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0: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

让我管他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他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嘿，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0: 秦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

0: 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1: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0: 啊啊，好，
1: 走走走，
2: 走吧。
3: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闲谈？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哼，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

消息。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啊。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0: 哎，好了好了，都下去吧。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1: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1: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3: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1: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3: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只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4: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5: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4: 没事，没事。
6: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1: 大姐夫。
4: 哦。
6: 大姑爷。
4: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1: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4: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6: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1: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4: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3: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2: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

0: 怪你娘争气。
1: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2: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0: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云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1: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2: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幅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1: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2: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1: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2: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2: 哎呀，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3: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4: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2: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3: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2: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9: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11: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

0: 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 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 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

0: 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7: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4: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7: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6: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

0: 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2: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 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

0: 只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2: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3: 夏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4: 是吗？可我听迎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

0: 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2: 顾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
3: 哼，
4: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1: 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5: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1: 小菊，你也下去吧。
6: 是。
5: 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5: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5: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5: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5: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5: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霍尔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魏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从我第一次见到宝川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他吸引。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到他。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川，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川。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 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魏二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
1: 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笑>不会的。 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魏二哥，你还不赶快躺下？<笑>

0: 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

0: 刘简南才是啊！
1: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0: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华，
2: 在，
0: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3: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婿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婿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0: 小婿遵命。
3: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也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1: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
0: 呀，那怎么办呢？
1: 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0: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0: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2: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0: 真的？
1: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0: 大姐，你说。
2: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1: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0: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2: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0: 谢谢大姐。

0: 魏二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小姬，这些天辛苦你了。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魏二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魏二哥不用客气。 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
0: 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没事，我真的没事。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1: 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二月二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哎，谢谢军爷啊！谢谢。
2: 哎，小心，小心！啊啊！
1: 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好啊，好啊。
2: 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砖煮给贵哥吃。
1: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2: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1: 啊，
2: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
2: 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1: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2: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
1: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

0: 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8: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

0: 北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你看。都是恰中此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

0: 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8: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它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7: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袋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谢谢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
0: 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
1: 猪给贵哥吃。
0: 不是。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2: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1: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2: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
3: 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我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2: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
3: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是谁？

0: 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0: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2: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0: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2: 喂喂，哎，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
3: 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
2: 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吗？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3: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4: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3: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梁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5: 你怎么回事啊你？
3: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5: 那也不能。
3: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3: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4: 哎呀，戴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5: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
4: 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3: 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河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雪琪都不认识他。
1: 你说的话是真的？
0: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1: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
0: 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1: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回报，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0: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1: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0: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那是不可能的。你。
2: 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1: 什么？真有此事？臣
2: 无能，请皇上降罪。
1: 真没想到啊！ 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3: 是，
2: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说。
1: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4: 这主意可以，
1: 不错，可行。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 神威将军，
2: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1: 王丞相，啊。

0: 在想什么？
1: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2: 说的是啊，是
3: 对呀，对呀。
4: 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5: 哟，
6: 真的不少啊！
4: 老大，这是我的。
5: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小子，我也要了不少，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7: 你看，我也有收获。
5: 这什么呀？这个，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5: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4: 是啊是啊，
8: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7: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再多。
5: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9: 哎，好好好，
5: 走走走，
9: 走走
5: 走，走
9: 走
5: 走。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不是。
1: 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2: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
0: 嗯，
1: 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辛苦了，
4: 哎呀，去吧去吧。
3: 啊，谢谢谢谢。
5: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6: 这谁写的？
3: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5: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7: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5: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3: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8: 走了，
9: 就是，走了。

0: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0: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1: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0: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1: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1: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2: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1: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1: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你捅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
1: 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
0: 我知道您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
1: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凌霄。
2: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00元一箱的徽风贡酒，已经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已经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4: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
5: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5: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5: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

0: 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0: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 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

0: 嚼，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

0: 就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4: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0: 你请罪？

0: 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林萧，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湛就麻烦你照顾了。
0: 嗯。
1: 戴湛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

0: 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1: 大战，
2: 丽娜，
1: 你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1: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2: 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1: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0: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1: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0: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1: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1: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0: 明年？嗯，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0: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1: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0: 好，我答应你。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1: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0: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哎呀，
0: 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战，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战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2: 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0: 薛平贵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收下吧，
3: 收下吧，
0: 收下
3: 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

0: 大德，平贵，没齿难忘。
1: 哎呀，那么客气，不说这个了。
2: 就是
1: 重点是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3: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啊。
4: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3: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4: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3: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4: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3: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4: 那恕不远送。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二月初五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四五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两个，
3: 给点赏钱，
4: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

0: 什么地方？好漂亮啊！嗯，
1: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1: 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1: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2: 青子，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4: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2: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4: 多谢公公美言呐。
2: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4: 送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5: 是相爷，走。
4: 苏龙，啊，韦虎，
6: 在。
4: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6: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7: 威尔哥，
6: 啊，
7: 等等我。
6: 怎么了？
7: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6: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7: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6: 啊，
7: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6: 啊，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7: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啊，带我去吧，去吧。
6: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7: 好啊好啊。
0: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7: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8: 哇，
9: 看到没有，
10: 好啊。
9: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啊，就一个字，帅。
11: 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12: 帅。
13: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
14: 了。你行了吧你啊。
6: 谢谢，谢谢各位。
15: 没事。
16: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9: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6: 嗯，是啊是啊是啊，
17: 就是啊。
16: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9: 没规矩没礼貌。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6: 不是啊，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9: 那说，
16: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9: 啊
16: 啊
9: 啊！怎么会这样，
16: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0: 有这个可能，那怎么办啊？我想想，怎么办？要想想。
1: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2: 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别，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3: 就是啊，
4: 是啊，
5: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
6: 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7: 我想到了，
6: 石大叔，说呀，老大你说呀，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
8: 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9: 对对对，好啊！
10: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要不你来当老大？
6: 老大就是老大，
11: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12: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6: 哎，不行。
13: 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6: 对呀，对不对？
14: 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6: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13: 是啊，就是。
6: 谢谢，谢谢各位。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别说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你得好好表现啊。哎呀，我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谢谢吧。下一个，
3: 这个戏我嗯，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1: 我也想抓到他呀。
5: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

0: 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1: 哟，大姐夫，
2: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2: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1: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2: 去吧。啊。
3: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出在那。好像有人在玩我们的球，偷偷去看一下。

哦，小狗。哦，好凶的小狗！一定是我把小狗吓着了。我躲那，小狗应该就会出来啦。小狗你好，我们一起玩球吧。我，小狗别害怕，给你球玩。太棒了，悠悠，再来。

0: 小狗回家吧。悠悠，你饿了？
1: 悠悠，悠悠，
0: 走吧。我们先送小狗回家。然后就回去吃蛋糕，悠悠。谢谢小狗。走吧，送你回家。小兔子跑得真快，小狗慢点，等等我们，动作危险，千万危险。小狗你没事吧？小狗会游泳真厉害，还有新发型，还有，嘘！小狗，快上来！
2: 爸爸，都这个点了，乐比悠悠还没回来。
3: 啊，不要着急，我去找一下。啊，
2: 我也去找找吧。
0: 太好玩了，真开心！
1: 悠悠悠，哇哦！
0: 唱歌就不害怕了。

小狗在这，他们已经团聚了。

0: 太好了！
1: 不客气。
0: 那我们也要回家啦！再见，小狗。再见，小狗妈妈。

0: 原来是小狗妈妈在帮我们找路呢，太好了。
1: 乐比，
2: 悠悠，
1: 你们在哪儿啊？
2: 乐比，
1: 乐比，
2: 悠悠。
0: 萤火虫，哇，真漂亮！萤火虫还帮我们带路呢。小狗妈妈嗅觉真灵，

0: 我们出来了。
1: 嗯，
2: 乐比，悠悠，
0: 是爸爸妈妈。
2: 乐比，悠悠，
3: 乐比，
2: 悠悠，
0: 爸爸妈妈，我们在这儿。
2: 妈妈好担心你啊，乐比。这么晚，你们跑哪儿去了？
0: 我们送小狗回家时迷路了，还好有他们帮忙。你们看，他们走了。
2: 乐比真不愧是乐乐的榜样。乐乐一个人在家，妈妈先回去照顾乐乐了。
0: 好，爸爸，我把小狗送回家了哟。
4: 乐比真善良，但是太晚了，下次回家要注意时间哦。
0: 嗯，好，
4: 那我们回家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福州的最北端藏着一个被时光偏爱的角落。有人说它是山沟沟的海边边，也有人说它是一亿年前火山喷发后大海留给陆地的礼物。这里就是位于罗源县建江镇东北部的井水村，一个用石头垒砌的世外桃源。井水村地处半岛制高点，拥有得天独厚的观景视野。站在村中的观景平台远眺，一边是错落的石头村落，一边是碧波万顷的大海，让人感受到山在海中，村在石上的独特意境。
1: 这个井水村的海湾是我看过最漂亮最规整的一个海湾了，咱们这个底下的鱼排也非常的整齐划一，颜色非常的统一，也跟油画一样好看。
2: 是啊，这里就是中国著名的三都澳，站在这里可以就是整个三都澳尽收眼底。这边是宁德，那边是湖安，这边右边那边是霞浦，然后这里是罗源，所以说在这里人家说一眼望十县。海上养殖呢，主要就是，水浅的地方，50米之内的，一般都是以鲍鱼为主，然后再增加一些海鲫鱼啊、海参啊这样。水深的地方就养黄瓜鱼。
1: 那我们这边鱼排这么多，除了养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2: 现在政府也在提倡，也在推广，就是鱼旅之结合，通过旅游带动这个产业。然后呢，现在养殖是排第一，第二就是钓鱼。就是结合，就是体验
1: 啊，出海玩一趟，开心快乐。
2: 对对对，主要是这几块，一个钓鱼，一个就是捕鱼。
0: 眼见之处是风景，碧波之下是生计。这规整的鱼排方阵，并非单纯的景致，而是井水村的海上牧场。作为井水村的金字招牌，鲍鱼养殖一直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井水村优越的洋流条件和丰富的藻类微生物，为鲍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和高成活率保障。
3: 欢迎来到井水鱼排。
1: 咱们后面的工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3: 工人都在喂菜，喂鲍鱼菜。
4: 就是养鲍鱼的，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龙须菜，非常天然的。
1: 这只挺大的。那这个鲍鱼大概是养了多久？
4: 一年，差不多一年了。以前那小苗抓起来就是这么小抓起来了。
1: 哦，刚开始养就这么小，
4: 就这么小养起来了。
1: 哦，然后一年可以长这么大？
4: 没错没错，像这样子吃菜边的，这种子是龙须菜的，然后再吃菜边吃龙须菜。
1: 哦，就是他们吃什么可以在这个壳上体现出来？
4: 你菜边是绿的，然后再吃菜边吃龙须菜，吃它吃什么菜就什么颜色了。
1: 这么神奇，以前都没有听说过。那咱们这个鲍鱼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啊？咱们收成好的年份，这个鲍鱼可以有多少呢？
4: 五六百吧。
1: 五六百万。
0: 在鲍鱼之外，井水村养殖业最亮眼的新星莫过于绿鳍马面豚。自2025年北鱼南养实验在此大获成功后，已有10万尾鱼苗在这片海域安家落户，为井水村蓝色粮仓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1: 听说咱们这个地方其实马面豚是比较少的，它一般是销售到哪个地方去呢？
5: 一般是往内陆四川那边销。
1: 哦，就他们那边的人很喜欢吃这个。
5: 很喜欢吃这个。
1: 现在是找到什么大小了呀？
5: 有10公分吧，10公分。
1: 那我们会不会像其他的品种一样，就长到一定的程度了，就会把它们稍微分开一点？
5: 会
1: 这样的。
5: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准备开始第一批分苗了。
1: 哦，就是它们长到这种10公分大小。
5: 对，因为它的大小差异很多嘛，如果小的鱼会吃不到饲料，然后就长不大，大小差异变得很大的话，就要分批了。
1: 鱼苗生长的话是需要全天候24小时，还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它们的生长情况就可以？
5: 那全天都得在这边，反正
1: 全天都要需要去观察它们。
5: 要看。

0: 每天的测试情况，喂料情况好不好？
1: 郑总，咱这个鱼排上面不仅有养殖业，还有咱们这种休闲娱乐的项目嘞。
2: 因为我们这个是福州市重点的，就是养鱼结合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旅游跟那个产业结合，让旅游就是促进这个产业发展，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海上牧场，海上牧场里面有包含什么，钓鱼、餐饮、养殖，然后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海上供销，超市。
1: 那咱们现在是做到了什么阶段呢？
2: 现在第一期已经开业了，然后第二期呢，就是还做一个为了便民，做一个海上快递。
1: 那真的是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2: 对的，对。因为我们还想就是做深加工，包装。还有最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销售平台，你如果没有销售平台啊，这个渔民啊，增加收入可能也无从谈起，
1: 就把这个产业链打通了，
2: 对，直接到西端，就是从养殖场，我们海上这个养殖直接到西端，增加渔民的收入，就是旅游促进乡村这个产业发展，它的政府目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为景水很好，它产业很大。那个旅游资源也有，这个整个半岛海边嘛，对内陆的人呢是很有吸引力。
1: 风景好，
2: 对对。
1: 然后我们这边的养殖业也好，
2: 对，
1: 资源也丰富，
2: 对，
1: 三者加在一起，就可以让我们这整个平台，未来可以做大做强。
2: 对，对。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从鱼排到文旅，从生产到体验，鱼旅融合让这片海不再只是生产空间，更成为体验空间。而在这蔚蓝背后，人们不禁思考，这片海还能孕育怎样的可能？答案或许就藏在距离鱼排不远处的白色大棚里。这里没有传统鱼排的开阔水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口口标准化、工厂化的养殖池。池中摇曳的是一条条高

0: 绑着头颅的小小生灵海马。
1: 这池子里面养的这个成品马哈，这里面有一公一母，这个我跟你介绍一下。
2: 哦，需要怎么分辨呢？
1: 这个有育儿大的这个这只是公的。
2: 哦。
1: 它这个海马有一个特性是公的生孩子。
2: 哦，就是他们长成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我们应该是育了养了一年多。
0: 井水村主要养殖的是从国外引进的鹏富海马，其个体大，品质优，被称为南方人参，是重要的海洋要源生物。技术和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也使其区别于当地传统养殖业。
1: 我们现在主要是客户的需求来定制这个养殖的。你要需要的几克海马，我们这个每个场地呀，按这个需求，客户需求来这个生产啊。
2: 那像咱们这个海马现在养殖到这种规模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1: 第一个是产品研发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发，这个在做吧。第二个是这个海马品类上哈，我们现在也在做三帮大海马、要点海马的研究，这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线纹海马这个宠物的这个培育。
0: 经过多年领域深耕，目前井水村的海马养殖面积已达65亩，海马存栏量高达1200万尾，全县超17家养殖基地共同构建了全国最大的海马产业集群。仅2024年，全县海马干品产量就达30吨，实现年产值近1.5亿元，并带动了500多人就业。
1: 我们有两大块，一个是在自家门口，在我们工厂里面这个打工，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一个稳定的收入吧。第二个，我们海马呀，吃的是捞足类，是天然的饵料，而且在我们罗源湾啊，资源比较丰富，这些渔民啊，可以在自家门口捕捞，然后再卖给我们公司，这块也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我们企业真正把这些农民做到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

0: 当养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日趋成熟，井水村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那片同样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山海风光。依托优越的滨海区位和渔村风貌，井水村以渔旅融合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靠海吃海向看海玩海延伸。如今村内的井水旅游度假区已成功获评2A 级旅游景区。山上高空玻璃桥、滑索、彩虹索桥、粉红沙滩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同时村里依托石头村的特色石厝建筑群，打造了鲍鱼忆梦、暮海时光等一系列观海特色主题民宿，将海与石的元素融入住宿体验中，让游客推开窗便能望见广阔的海湾与鱼排美景。
1: 像我们刚才刚走进来这个民宿，我就感觉我们生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像我们这个石墙还有这个石屋，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是非常原汁原味的渔村风貌。
2: 因为这个当地的主要的特产就是养殖鲍鱼，然后呢，为了更好的就是渔旅聚合结合，就利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当地的特产鲍鱼壳作为这个文化元素，然后把这个民宿也叫鲍鱼忆梦。为什么叫鲍鱼忆梦？现在不是梦的时代呢，所以说人有梦想啊，鲍鱼也有实现梦想啊，就是让村民致富，是这样的一个初心。
1: 就让咱们村的标志性的一个支柱产业体现在咱们这个民宿上面。
2: 我呢是1997年移民甘肃，然后呢2019年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
1: 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契机，让您从国外回来了。
2: 然后呢，从小也有个梦想，想为家乡做。

0: 来让就是在到处漂泊的我有一个安定的港湾，
1: 就寻到了根，
0: 回到了家乡。那接下去呢，还想做一些比如说产品预包装销售上啊，还有跟各个旅行社合作，就是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这里产品带出去，真正做到就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让村民更收入会更多一点。
2: 从卖好鲍鱼到卖好风景，锦水村正以一种更辽阔的视野重新定义这片海的价值。鱼排是丰饶的粮仓，也可以是诗意的远方。石厝是渔民的根基，也可以是他乡的归处。这座昔日的偏远渔村正以山与海的交响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壮丽乐章。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未来几天，福建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当中，天气平稳，多云打底，阳光若隐若现，百米大地喜提舒适体验卡。具体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预计从17号开始一直到19号，全省大部都是维持多云天气，只有3名龙岩的部分有一点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18号这一天，龙岩的局部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天气整体不错，不妨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

0: 然都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雨水稀少，空气也会比较干燥，部分县市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日常也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各项工作。福州晴，22到31摄氏度，宁德晴，23到31度，南平晴转多云，22到31度，三明晴转多云，21到34度，龙岩多云，21到34度，漳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厦门晴，24到31度，泉州晴，23到31度，莆田晴，23到31度，平潭多云，25到28度，台北晴，21到28度，台中晴，21到30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0: 周祖义向漳州110全体队员宣读，并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

0: 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
1: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在漳州召开，周祖义强调，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赵龙主持会议。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启用，全省首条跨市域地铁发车，福建向交通强省迈进一步。
1: 2600多场活动，300多项惠民举措，福建启动金秋文旅推广季。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5号在宁夏银川举行。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米宁协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东西部协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战略性谋划，推进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引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报道，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参与东西部协作的省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参加会议。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专程赶赴漳州110支队宣读，并与全体队员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2: 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对漳州110、对广大公安干警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充分彰显了对福建人民一以贯之的深情厚谊，对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和殷切希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建设好漳州110，周祖义强调，要坚持对党忠诚，着力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传承弘扬警队红色基因，发挥漳州110独特优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公安干警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激发争优争先争效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服务人民，着力深化公共安全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盯再快一秒、更快更灵工作目标，完善部门联动、群防群治、社会救援等服务机制，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要坚持执法公正，着力提升执法质效和执法公信力，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规范执法权力运行，优化执法方式方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坚持纪律严明，着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抓好专业建设、

0: 落实爱警暖警措施，揭示一支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公安队伍。漳州110全体队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令他们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感使命如山，责任在肩。他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关怀和殷切希望化作奋进前行的坚定信念，切实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用矢志不渝的忠诚、爱国为民的情怀、敢打硬仗的担当、顽强务实的作风，奋力书写新时代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新答卷，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省领导吴协林、李建成参加。
1: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15号在漳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充满关爱，高瞻远瞩，指引方向，让我们备受感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漳州110队伍建设，30年前作出人民的保护神重要题词，积极倡导漳州110精神，推动漳州110走出福建，走向全国。3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漳州110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根警务一线，守护漳州大地，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许，成为福建公安队伍的生动缩影，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包括漳州110在内的全省公安干警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15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公安机关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重任在肩，使命重大。新征程上，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引领推动全省公安干警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福建实践，扎扎实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着眼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切实捍卫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积极服务中央工作大局。要着眼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切实防范化解矛盾风险，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重点群体服务管理机制、涉稳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早处置，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着眼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切实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精准打击突出违法犯罪，防范公共安全事故，做好治安整体防控，不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眼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公安服务管理效能，进一步聚焦公安职能，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不断创新理念、改进方式、优化举措，更好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周祖义强调，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队伍建设是根本保证。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景之路，进一步强化政治见景、改革强景、科技新景、从严治景，奋力开创公安工作现代化新局面。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加大支持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紧措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周祖义要求，全社会要共同努力，在全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要系统总结30年来漳州110传承与发展的丰硕成就和宝贵经验，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福建路径。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内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要大力选树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昂扬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推动新福建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实效。省领导吴学林、李德金、黄海坤，公安部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建成汇报了全省公安机关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工作情况。漳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和漳州110支队、福清市公安局、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金山派出所的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漳州11030年创新发展汇报片，参观考察了漳州110基地。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15号召开的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激励广大公安干警以更快的出警响应，更暖的为民服务，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作为全国110快速反应机制的先行者，漳州110已从舰队支出的7个人、3支枪、1辆破旧3轮摩托车，发展到如今拥有280多名民辅警的现代化支队。1996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深入了解漳州110先进事迹后，提笔写下“人民的保护神”6字感言。30年来，一代代漳州110队员接续奋斗，换过装备，改过机制，不变的是再快一秒，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2: 从最早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快速反应机制，开创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并重先河，到现在搭建智慧巡防平台和警航管理指挥平台，构建无人加全域110巡防体系，一切的努力就是让平安比风险早一步到达。
0: 近年来，全省公安系统对标先进，提质增效，将再快一秒作为不懈追求，推动警务运行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从单点提速向系统增效升级。
3: 生成警情的地图，精准识别风险区域，快速反应率提升50%，同步构建以天网视频监控为中枢，以无人机、5G 执法记录仪、灵活智能监测等多维感知为手段的1+3可视化调度体系，做到通联一呼百应，指挥一图作战，调度一竿到底。
4: 深入实施近邻警务，完善派出所、社区、综治中心多方联动共治机制，马路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8.9%，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0: 为群众排忧解难，快的不只是出警速度，更是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正是这份触手可及的守护，让110成为百姓心中最踏实的依靠。
5: 110作为我们最熟悉也是最信赖的号码，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统一报警电话。我作为一个漳州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漳州110建队以来，54批652名民警坚守人民至上初心使命，先后获得人民的110荣誉称号、时代楷模称号等。如今这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 一批00后民警佩戴着专属红。

0: 袖标，成为守护万家灯火的新生力量。
1: 您看，我们每个队员的红袖标上都绣着自己的专属编号，平均一年下来，每人要接触近800起左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城中村追逃，我们硬是追了5公里，最后将嫌疑人抓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在我看来，人民的保护神就是一种不断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如今的警情更加琐碎多元，公安机关早已不只是打击违法犯罪，更多的是贴近群众的便民求助、民生调解等日常小事。随着智慧警务立体防控体系的不断升级，我们要进一步精进数字警务本领，用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守护群众平安，接好前辈的接力棒，把漳州110这张平安名片擦得更亮，传得更远。
0: 副省长赵增廉15号在福州会见由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力量领袖高级顾问普拉萨纳佩雷拉率领的斯里兰卡多党干部考察团，重点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贯彻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加强基层治理经验互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助力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3: 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福州机场由此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阶段，旅客承载能力提升至3600万人次。
4: 我现在正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出发大厅，从我身后的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今天所有从这里出发和到达的航班信息正在不断的刷新。
0: T2 航站楼承接的国内航班覆盖北京、成都、上海等44个境内通航城市，打造了每日超10班的商务出行空中快线，国际及地区航线总数已达24条，覆盖日韩、北美、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T2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楼内配备18台自助行李托运设备和一脸通行系统，旅客可以刷脸完成值机，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5: 就比如像托运行李，它是直接可以往里推的，就不用去搬啊。
6: 航站楼融入了很多福州元素，除了马鞍墙，还有茉莉花等，把古厝文化、海丝底蕴与现代空港结合，打造城市文化双口。
0: T2 航站楼的启用标志着福州机场正式进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阶段，二期工程全面投用后，福州机场将形成一机场加两高速加三轨道的综合交通网，加快建成面向国际、面向海丝、面向两岸的区域枢纽机场。
7: 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今天开启试乘，这是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串起厦门集美、海沧和漳州角美3片城区。
8: 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漳州角美延伸段全长9.8公里，沿线设置7座车站，能够有效补齐厦漳东部跨区域公共交通短板，实现双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互通，促进两地产业协同、文旅联动、民生共享。
9: 直接串联着厦门的集美、海沧跟我们漳州台商投资区，那可以使厦漳两地居民通过地铁来实现跨市的通勤，极大提升了便捷跟效率。
8: 线路整体也是以闽南古厝为设计灵感，双级造型抬高站内空间，缓解地下空间压抑感，
10: 结合的这个当地的文化特色来呈现这个空间的，想通过这种的元素能表达厦漳两地的地缘相近、脉相通的这种状态。
8: 线路打造了 BRT 互通加风雨连廊加 P 加 R 停车立体换乘体系，还同步落地行李寄存、便民百宝箱等服务。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市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16号在福州举行，全省将推出2600多场活动、300多项惠民举措，打造道上追风、山间漫红、海滨尝鲜、月下煮茶、国潮非遗5大秋日场景。第6届中国歌剧节9月15号至30号在厦门、福州举办，闽南戏剧周9月24号至10月7号在泉州举行。现场还发布了10大秋季线路，发出全民拍秋活动倡议。
11: 省市联动，山海交响，欢乐休闲，

0: 主客共享，举办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纹理推广季活动，诚邀海内外游客来闽体验。
1: 丰富文化供给，福州泉州突出闽都文脉和适宜烟火。福州推出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十大秋季产品和超千场活动，发放300万元文旅专项补贴，10月1号至7号公交地铁免费。泉州推出超1000场活动，闽南戏剧周、非遗周、茶咖文化周贯穿双节，融合山海体验。南平宁德主打生态秋韵和滨海休闲，南平推出武夷山主景区持续免门票，对属马游客免费，新增超1000个免费停车位等3重福利。宁德围绕金秋银冬事事如意推出系列活动，发放近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餐饮、住宿、交通等场景。惠民服务不打烊，省旅发集团将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酒店、研学免税等，并向海外侨亲推出欢迎回家专属福利。
2: 请看一组资讯。
1: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了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台商台企参展情况，并表示投洽会期间，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为两岸产业协同和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搭建精准交流合作平台。据了解，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将常驻投洽会，为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持。福建省制造业与物流业供需对接活动15号举办，现场签约12个制造业物流业供需合作项目，总金额超7.64亿元，覆盖食品、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号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覆盖57个学科，全球3000多所大学，其中福建的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高校109个学科榜上有名，厦门大学的海洋科学位列全球第7名，表现突出。
3: 福润天山，丝路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新疆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昌吉学院举办，来自闽江两地的专家学者相聚天山脚下，把海洋文化通识课堂搬进边疆校园，厚植青年学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两场特色海洋公开课同步开讲，专家结合新疆地质演化、出土文物遗存，解读昆仑文化与东南海洋文明互鉴共生的历史脉络。丝路向海、山海共进、闽江同行两大主题展览同步对外开放，福建海洋文化、非遗文创、福建沅江成果集中亮相。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

0: 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

0: 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

0: 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 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 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0: 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5: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8: 房子买他的名字，这样好吗？
9: 那名字买你的，可以了吧？
8: 这样好吗？亲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占他便宜呀？
10: 我要离婚。
8: 你不要生气，要原谅他们。男人就是脑子长得慢，40岁才会成熟。
11: 你是离婚吗？
12: 我没有结婚。
11: 好，
13: 我要娶妈妈。
12: 你要娶妈妈？
13: 对呀，我现在要跟妈妈结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6: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7: 妈说妈妈妈，
5: 我忍什么？
8: 老婆，你干嘛？老婆，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6: 老公。
9: 但是
10: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哇！

0: 我知道。
1: 哗哗哗哗！你知道那个鸡哦，掉到海里哦会变什么？
0: 我知道老梗了，咸水鸡。
1: 不是海底鸡。
0: 哎妈，
2: 吃饱了吗？
0: 正在吃了。
2: 吃了什么啊？
0: 我们今天晚上吃 pork 猪猪肉，还有花椰菜、凤梨、鸡肉，还有马铃薯。
2: 吃太少了吧，多吃一点。哦，还有，听说今天晚上会变天，你要记得穿衣服哦。
0: 好好好。
3: 他是几岁？不知道要穿衣服。
2: 哦，顺便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忘了吸地，你跟怡琳说，我回去再处理。啊，还有冰箱里面夹层了，滴了两滴油，你叫他不要碰，千万不要碰，等我回去再处理哦。
0: 听到了，没问题，千万不要碰，千万不要碰。好，
2: 拜拜。
0: 好，妈，拜拜。妈说地板还有冰箱。
4: 有，我听到，不要碰妈。叫我不要处理，就是要处理啊！
3: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明明是修炼的开始。

0: 他几岁了？吃东西还掉到地上。亲爱的，这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情人，好男人都是养出来的。
1: 那你搬出去，你不就变他妈？

0: 好，就趁这五天来给他加外挂，搔一个想搬出去的痒痒。悠悠 BB， 你今天晚上想看电影吗？
1: 好啊，对，去哪看？
0: 隔壁包厢。
1: 好啊。
0: 那你可不可以先帮人家收一下餐桌？
1: 等一下，马上。
0: 是等一下，还是马上？
1: 马上。
0: 等你哦。

增加列祖列宗，不好意思哦，这几天晚上跟你们的孙子有点事情要办，怕吵到你们。方便的话，请各位先放个假，去外面散散心哦。如果各位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听到什么八卦，千万不要往心里面去。感谢保佑，感谢理解，理解万岁。

忍住，忍住。

0: 欠揍又买玩具，我是说存钱。你生气，没生气，生气就输了。
1: 不管什么比赛，先放弃的一定输，反正输赢了，我到最后一刻很难讲。
2: 马上！
0: 爸，你没事吧？爸肚子好像不舒服，我去帮他买药。啊！你餐桌记得收哦。
2: 好。
0: 多少？
2: 你胃不舒服？
0: 不是我要吃的。
2: 那是长辈还是小孩？
0: 长辈。
2: 胃痛还是胀气？
0: 好像都有吧。
2: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药效温和，颗粒小，长辈比较容易疼。嗯。打折之后是320。
0: 对不起，我忘了带钱包。
2: 没关系啊，你先拿去用吧。
0: 不行啦，我会去拿钱。
2: 嘿。先止痛比较重要，真的没关系啊。

0: 你的手还好吗？有没有擦药？
1: 啊，没事，小伤，不会很痛。
0: 不会很痛就是会痛啊，再小的伤口都赶快处理，不要放着不管。跟我一下。

回去伤口尽量不要沾水，每天至少再擦一次药。不要只照顾别人，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今天很不一样了。

啊。

0: 有有 BB。
1: 家暴。
2: 图瑞，原来可恶之人也有可爱之处。
0: 干嘛围浴巾？
1: 忘了拿内裤了。
0: 你光屁股、啊？头上花椰菜、啊。
1: 你很过分了，你怎么可以打人啊？
0: 你比较过分吧？我叫你收个桌子，从白天收到晚上，还不洗？
1: 你有没有说要洗？
0: 欸、你当兵哦，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我没有叫你买玩具，你怎么会自己买？可恶，掉到地上也不擦一下。
1: 我又没有看到，如果我看到的话，我就会擦啊。
0: 劈成那样，你没看到？而且披萨没有人这样直接放进冰箱里啦，很恶哎。
1: 盒子就太大，放不进去哈。
0: 你可以用盘子装啊。
1: 冰箱就太满啦。而且你可以跟我说啊，你为什么要家暴啊？

0: 都拿不说，今年是今年。
1: 我怎么知道你会忘记？你每年都忘记。你跟我说等一下去看电影，所以我赶快去洗澡啊。结果嘞，我真的以为你还记得哎。
0: 不是啊，那你就知道我本来就不喜欢过节，你就提醒我就好了嘛。真的很奇怪哎，内裤都会忘记，今年是怎么记得？
1: 因为我 Google 信息里有勾选每年提醒。
2: 这个答案真的很不浪漫，不会说浪漫一点。
1: 浪漫？我要怎么？我要怎么浪漫？你每年都忘记我，是要怎么浪漫？
0: 好啦，对不起啦，我错了，家暴不对，我不应该用披萨打你。
1: 其他食物也不可以。
0: 哦，好，我发誓，我林依林本人从今以后绝对不会用披萨以及其他食物殴打曾学友先生。对不起啦。

0: 谢谢没穿内裤，但是很有才华的老公。哎呦，怎么哭成这样子？哎呀，如果有一天我死掉的话，你会再婚吗？
1: 这什么奇怪的问题啊？当然不会啊。
0: 你不要被电影骗了，哎，所有电影里面的人会守寡，真实世界大概99.9%的人都会在乎。
2: 我不要啊，结婚很麻烦。
0: 不麻烦啊，你可以不要请客，不拍婚纱，只登记就好了。
2: 我不要啊。
0: 为什么？
2: 再婚又不会比较开心。
0: 是哦。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啊，我就只想跟你结婚啊。
0: 我是不是没有问过你到底想不想办？
2: 嗯。
0: 所以，其实你不想办吼？
2: 其实我也没有想办还是不想办了，就觉得住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搬了你会比较开心的话，那我们就搬。
0: 好，那等舅舅明年还钱，我们就搬喽。
2: 嗯，舅舅还钱我们就搬。
0: 真的哦。
2: 嗯，真的哦。
0: 没搬，没那个哦。
2: 啊？可以没有别的东西吗？
0: 例如。
2: 我也不知道哎，但我就觉得有那个应该比较好吧。
0: 是吗？
2: 是吧？
0: 是吗？
2: 是吧，老婆？
0: 是吗？
2: 嗯，老婆，你要干嘛，老婆？
3: 你猜，等一下，老婆，等一下，
0: 快点啦！
3: 啊，等一下，
0: 来了吗？
3: 啊，等一下，老婆，要到了，老婆。

0: 怎么这么早回来？
1: 小阿姨休息一下就没事啦，我待在那边也没事，所以我就先回来了。这个灯是什么了？
0: 不知道啊，可能吓到。

0: 上。
1: 为什么一开始派 K 处理人过来？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浪费时间。
0: 对不起，
2: 不好意思，没事没事，
1: 叶导演不好意思，小秋当中就两卡，马上可以完成。好，请放心，谢谢谢谢。
0: 不好意思，还麻烦学长赶来。
3: 没关系了，坐久就会了。所以是一直开不了机哦。
0: 嗯，灯号没有错误，不是硬碟的问题，可是机台还是一直叫。
3: 其实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一短三短一短，像 Felix 如果是一短三短或一短四短的话，都是机体的问题。
0: 光听声音就知道问题，好厉害哦。
3: 一样啊，这些做久了就会了。其实每个厂牌的声音也都不太一样，你可以记一下。
0: 嗯。
3: 不过的话就是 B 一个长音。阿米的话就是 B B B B，
0: 嗯，
3: 那如果是八个短音的话，就是 B B B B B B B B， 就是显示卡的问题。
0: 好，
3: 那你要不要先去接小树啊？这边我来就可以了。
0: 没关系啊，这几天我妈有来帮忙，这些是我要负责的，不能一直麻烦学长。
3: 没事啊，现在我们就尽快找到问题，然后给他换一个新的记忆体，再跑一下检测，大概20分钟吧。
0: 好，那我赶快去跟他们说。
3: 哎，等一下。这边给你过吧，我去跟他们说。
0: 好。
1: 你公司的 SOP 真的很有问题，东西坏了这么久才派人来修，派来的人一点专业都没有，检测的时候都说没问题，没有，你现在问题一堆，你先告诉我到底要换什么？
3: 对不起，现在我们要换记忆体，
1: 要花多久时间？
3: 20分钟。对不起，
1: 我被你们耽误一整天的时间了。我叫你们导演在这边交代。
3: 我真的对不起。
1: 搞什么东西啊？
3: 对不起，我们真的对不起。对不起，20分钟内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处理好。对不起。
4: 你说按哪里啊？
5: 大拇指跟食指中间。
4: 哦，你按得很有感觉耶。
5: 这个叫合谷穴。
4: 嗯。
5: 你头痛啊，肩膀痛都可以按这
4: 里。哦，那我呼吸不顺也可以按按吗？
5: 你呼吸不顺的话，可以按这里。
4: 哦，你的手好有力气哦，好舒服哦。
6: 这里是美食店。
4: 我跟你说啊，现在社会很复杂，你交朋友要小心，很多女生都很爱玩耶。
7: 对啊，要找像我女儿那么乖的哦，很少啦。我跟你讲，我女儿可是幼稚园老师呢，真的很不错啦。
5: 大姐，谢谢。
8: 回家。
7: 啊，好啦好啦，带你回家啦。
5: 弟弟，这给你。拜拜。
7: 有空哦，一定要到我们家坐一坐啦。一定一定啊。
6: 不要高八度，不要高八度。
9: 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是来还你钱的。
6: 谢谢。
5: 不会。
6: 这是绿茶，你喝吗？
5: 喝啊，谢谢。你的伤口还好吗？
6: 啊，没事，已经好了。
5: 胃痛就不要忍了，你要好好的。
9: 还凶什么啊？又不是少女，都少妇了。
6: 那个，就志远老师，蛮不错的。
5: 这附近大姐比较热情啊，比我还担心我自己有没有找到对象。
6: 现在不是很流行交友软体吗？你可以试试看啊。
5: 最近不是有一个广告打很大，叫灵魂之伴，你知道吗？
6: 你有在用？
5: 嗯，我在上面认识一个女生。他的观点都很特别，我跟他聊得蛮开心的，只是就他已经结婚了，我注定跟我的灵魂伴侣只能当笔友了。
6: 你们平常都聊些什么？
5: 很多哎，有时候聊电影，有时候聊对婚姻的看法。
10: 结婚了。
5: 还没，你呢？
10: 结了。你很喜欢看电影哦。
5: 嗯。哦，最近还有聊到散文。
6: 散文？
11: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 遇到对的人就要把握，不然错过了就不在。怎么了？
6: 没事，好，我先走了，再见。

0: 又打不开吗？
1: 奇怪，早上来修过，不会坏了吧？

0: 这今天啊。
1: 小心！先不要乱动，先不要乱动。来，小心。没事吧？
2: 没事，没事，谢谢。
1: 我们先去外面吧。解剖，解剖。
3: 哎，外面都黑的，是这区都没电呢。哎，我去看一下。
4: 现在像电脑吗？
3: 没有没有，这区都没有电，外面都黑。
1: 高雄电厂故障，全台多处停电，台电人员抢修中。
2: 那现在怎么办？
1: 你也只能等了。
2: 是卡住吗？
5: 早上是脱轨，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2: 那硬推的话会不会很危险啊？
5: 你赶时间吗？
2: 我没关系，反正现在停电，去哪里都一样。
5: 等我一下。
2: 你怎么想到要这样弄啊？
5: 之前去露营的时候学了眼球神经呢，但其实也只有这个了。

0: 还是没有讯号。
1: 哦，这边没有电，
2: 连讯号也没有。
0: 现在这样好像末日片哦，感觉外面会有僵尸跑来跑去。
3: 还好门打不开，我们很安全。
0: 还好我们有饮料，不会渴死。
3: 还好我们有粮食，有甜的也有咸的，
0: 完美。但就可惜，现在热了一点。
3: 这个可以贴你脖子后面，紧住的地方可以降温。

0: 还是麦当劳。
1: 对了，小树呢？小树还好吗？
0: 嗯，我今天那里没有停电，他已经在写功课了。
1: 太好了。小龙。
0: 嗯。哇，好多星星啊！
1: 难得没有光害。
0: 嗯。耶，我又赢了。你很弱哎。
2: 不行啊，再一盘。

0: 好想喝冰水。
1: 刚停电才放进冷冻库的，可能没那么冰。
0: 谢谢。外面好像变安静了。

0: 这样好像在录音哦。
1: 你们都几个人去啊？
0: 大概三四个吧，都是大学同学。不过大家开始工作之后，时间就很难凑在一起。有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看到满天星星的时候，就觉得要是有个人可以分享就好了。
1: 你都没有碰到适合的人吗？
0: 我之前有一个交往三年的女朋友，前年准备要结婚，但是筹备到一半就分手了。
1: 怎么了？为什么？
0: 就我不够好吧。我家是卖便当的，他爸妈都是医生，大家对婚礼的看法都很不一样。就像宴客，我家适合办流水席，他家想办在饭店。我们之后还因为很多琐事闹得不愉快，结果到了拍婚纱照那天，他就没出现了，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到澳洲去打工，其实只是想让自己累到没办法去回想。
1: 我觉得不是你不够好吗？他如果真的爱你，其实在哪里请客根本就不重要。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药局啊？
0: 我高中就有这个梦想嘞，就觉得能帮大家疗伤止痛还蛮帅的。
1: 那你好像应该谢谢你未婚妻哦，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结成，所以才有机会实现梦想。有时候我遇到坏事会想，说不定在未来它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应该要谢谢他，就是因为婚姻没有结成，我才可以在这里遇到你。那只好请你陪我玩到我赢为止哦。来吧，来一局。

0: 姻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契约，一画押就是一辈子，但怎么可能五六十年都不会对其他人动心？
1: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
2: 学长本来就是学电脑相关的嘛。
3: 我我念中文系啊。
2: 中文系？
3: 对啊。
2: 好厉害哦。
3: 好厉害。
2: 嗯。
3: 有吗？
2: 嗯。
3: 那是因为我妈觉得当中文老师好像也还不错，所以我才去念的。
2: 嗯，那学长怎么会修电脑？
3: 那时候我们室友有人是念电机的，然后刚刚想追我们系上的学妹，所以我就说，那你教我怎么修电脑，我帮你写情书。我那时候抄了超多张爱玲跟徐志摩。
2: 小时候也会写情书？
3: 真的？
2: 嗯。
3: 写给谁啊？
2: 他们班女生啊，她用注音写。你跟这朵鲜花一样漂亮。感觉他很快就会说，妈妈走开，你不要管我。我很快就要变成独居老人。
3: 不会啦，你不会一个人的，你人这么好，你很快就会找到适合的对象的。
2: 是吗？

哦，真的是去哪里都要跟，做梦也要跟，还很会挑时间，那天也是。

0: 电来了，要不要加个来？就是你之后如果有什么用药的问题，都可以问我，我都会回。
1: 我接个电话。喂，你没事吧？你在哪？我在家附近，刚刚手机没有讯号。
2: 哦，那没事就好。
1: 你那边还好吗？
2: 哦，我刚刚修电脑修到一半，结果就停电，所以资料都坏掉了。我叫我同事先回去了，所以我今天可能会弄到很晚哦。给你看的东西，你等一下啊。

0: 好伤完止痛药。
1: 请问是哪里不舒服？
0: 生理痛。
2: 你看这个贴图，可以自己key字哦。
1: 会很痛吗？
3: 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嘻哈嘻哈，哈哈哈。
2: 你看，我key了一套，用这个就可以讲话。
0: 我去吃饭睡觉，不要等你。
4: 老婆对你爱不完。
2: 有看懂啊？知道啊？
5: 好了，我知道了。拜拜。
2: 拜拜。
1: 还好吗？
5: 还好。
1: 会不会头晕？
5: 有点。
1: 休息一下。

0: 不是说小孩生出来再发我通告？我等一下看到全身是血，小孩会晕倒哎。
1: 不会全身是血好不好？你以为做猪血包？
2: 喂，廖先生，还没有要生？哎，你说。A 版的前面再加 B 版的后面做一个 C 版，我知道。结尾再放一个促销的卡，好，拜拜。
1: 哎，他们都改几次啊？还要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有听到哈？结尾再一个促销的卡，挤两秒出来啊！
3: 放松。
2: 康拜赖你们。
0: 美丽妈妈换好康，现在立即加入好友，好礼送到家，呵护宝宝趁现在。
1: 这两秒最好念得完呐。相信所有人都看过尿布广告，这类广告的婴儿都不会哭，永远只会灿笑，让你以为小孩都是天使，一切轻而易举。但现实根本是另一回事。

0: 卸载了几千毫米氧离子的加贺宝宝趁现在。
1: 哇，两秒就讲完，太强了吧！完全听不懂他在攻啥回。
2: 这样真的 OK 吗
1: ？OK 啊，客户想怎样就怎样，不要承认是我们做的就好啦。
0: 你爸又来了。
3: 大家好，吃的。
2: 你东西放那边。
3: 慢走。
2: 阿南怎么还没来？他一个小时前就说到了。
4: 他会不会是去买戒指啊？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求婚呢。
2: 我就说不要为了小孩结婚，结婚是要为了在一起一辈子才结婚的。你有小孩不一定要有老公啊，结婚麻烦，离婚更麻烦。
1: 其实也没有很麻烦啊，我那个时候在户政事务所，10分钟就搞定了，超级有效率。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9: 宝贝，
7: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9: 宝贝，
7: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其实说到生小孩这件事，只有女人是主角，男人充其量就是个 NPC， 就是扮演好各种跑龙套。
4: 生小孩跟结婚很不一样，小孩生出来就是生出来了，你又塞不回去。
5: 这个是妈妈以前的学生，只要你挂号，她马上帮你排。
4: 所以妈觉得我不孕。
6: 那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的数值，
7: 整个状态看起来很好，想生小孩应该没问题。

0: 我是建议曾先生也要做个检查。我们有好的土壤，也要有好的种子嘛，对不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6: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7: 妈说妈、嗯，
5: 我忍什么？
7: 老婆，你干嘛？老婆，
8: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老婆。
3: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4: 明明是修炼的开始。
5: 曾家列祖列宗，不好意思哦，这几天晚上跟你们的孙子有点事情要办。
6: 老婆，你干嘛？老婆，
5: 如果有一天我死掉的话，你会再婚吗？
7: 这什么奇怪的问题啊？
5: 你们平常都聊些什么？
8: 很多哎。
5: 结婚了？
8: 还没。你呢？
5: 结了。
8: 最近还有聊到散文。
5: 散文，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10: 羊奶，
9: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心更紧。

0: 没事吧？
1: 嗯，痛。
0: 不要担心，我会陪着你。没事吧？

需要帮忙，我需要帮忙。我先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老婆，依琳哦，她真的帮得。

0: 很多的忙，谢谢。
1: 依琳是他老婆。
0: 你是人伟啊？我叫雪瑶。
1: 我叫人伟，我们吃过饭。
0: 对哦，你离过婚哦。
1: 我。对，我离过婚。嗯，不重要。你需要什么帮忙？
0: 都先不要紧张，不紧张，不紧张，
1: 不紧张，
0: 你先坐下，
1: 坐下，我先坐下。
2: 等一下，我不能呼吸，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坐下，坐，
0: 不呼吸，
2: 不呼吸，
0: 没事，先呼吸，你们觉得我现在求婚比较好，还是等孩子出生求婚比较好？
1: 都不好。
0: 他们好像有猜到你可能会求婚，
1: 成功几率零。
0: 为什么？
1: 娜姐觉得生小孩跟老公不是一个 set， 她现在只想要单点小孩，不想要加点。
0: 但是你不要担心啊，小孩还是你的。就好像你点麦当劳，不管是单点还是套餐的话，它都是麦当劳啊。
3: 不一样，田鸡就不是鸡呀、啊。
0: 田鸡不是鸡吗？
1: 太阳饼里也没有太阳啊。
0: 太阳饼怎么可能会有太阳啊？
1: 凤梨酥里面也没有
0: 凤梨啊。没有啊，听说是冬瓜。
3: 是冬瓜。
0: 你有冬瓜啊？
1: 不重要，不重要。结婚这题你们没有讨论过吗？
3: 我以为他随便说说的啊，如果我好好求婚，他会答应吧？梅姐，我儿子的身份证夫妻栏就是父不详哎。
0: 不会啊，这我知道，就空白。
3: 空白？那不就是可以填别人的名字？绝对不可以填别人的名字。

0: 老爷，怎么办？
1: 慢慢的吹，
2: 很好，来换一口气
1: 息，慢慢的吹，
2: 加油加油，
1: 慢慢的呼。
3: 再吃哦，
0: 好，
3: 小孩出生，唱。
0: 嫁给他，嫁给他，快点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every day， 哇
3: ，good， 现在成功率不是零了啊，是负一百。嗯，再想想，再想想，
0: 啊，想到了，我想到了，想到了，想到了，加这个，加这个。嫁给他，嫁给他，快点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天天开心哟。啊
3: 超棒的啊，
0: 是吧？超棒的吧？
3: 超棒！
0: 好，来来来，手机给我，帮你弄。
3: 可以不要吗？
1: 很棒，你看到头发喽。好，把气吹掉，让它们滑出来。来，吹，很好，来出来喽。

0: 正常吗？
1: 嗯，他现在看起来很好，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安南，来，现在。
0: 快点，
2: 嫁给我，
0: 嫁给我，
2: 快点嫁给我。

0: 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 那你觉得，如果是我们的小孩的话，会比较像谁啊？
1: 曾学友。我不是好妈妈，我会把小孩教坏。我那么爱抱怨，又没口德，没良心。
0: 你没这么糟糕吧？
1: 有啦，你看我小弟。他到现在都20几岁了，不上班不上学，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连饭都是我妈帮他买的。
0: 但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啊，他不是本来就不爱去学校吗？
1: 嗯，
0: 嗯。
1: 他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旷课太多，被退学好几次。每次要帮他办复学，我爸妈没空，都是我去帮他办。老师每次都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状况，还是有什么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跟老师讲。有一次，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把他拖去上学，我真的是把他拖出来哦，我把他从家里拖到大马路上。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不喜欢去上学，是因为他在学校被同学霸凌。他在学校已经被霸凌得很惨了，回到家还要继续被我霸凌。我真的是很白痴哎，我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才会害他到现在每天关在房间不想出门。如果当妈妈的话，一定会毁掉别人的人生。
0: 老婆，你那时候还小啊，而且连老师都不知道情况了，你怎么会知道？而且，如果你弟弟没有你的话，他也不可能长大。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0: 怎么了？
1: 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小心小心，
2: 小心尿尿嘞。好，换尿布换尿布。
0: 我可以试试看吗？
2: 确定。
0: 你在教我啊？
2: 哦，你再打开。哦，好好。
0: 哇哇，来。

图瑞，脑袋突然划过一个念头，如果有神队友，生个小孩好像也没有太坏。

0: 什么声音？
1: 什么什么声音？
0: 有人在唱歌啊？
1: 啊？没有啊。
2: 谢音啊，谢音啊，花儿 every day。
1: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要生小孩？你要生小孩？啊？你说什么？你刚刚说你要生小孩啊？
1: 谁说？你说。我？嗯。对啦，就是你。哦，
0: 又来，什么鬼啊？
1: 什么鬼？哇，真的是练出宫了，我被生气了。老婆。
2: 你决定好要生小孩了？搞完油，搞完油，搞完油啦！
3: 你怎么可能是我子宫？哎，你听起来烟嗓哎，你真的很没有礼貌嘞！你知不知道，我每一个月都在看卵子吐血时呢。你想一下那个画面，是不是惨绝人寰？
2: 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
0: 滴滴滴滴滴，什么滴呀？
3: 时间滴滴呀，我们没时间了，都高龄产妇了。你现在不生，你以后想要补，你嘛补会出来呀啦？
0: 不要紧了，生小孩是权利，又不是义务。
3: 谁跟你讲权利还是义务啊？你卵子无生就无生啦，这叫做事实。你真正无爱生囝哟？
2: 我，
3: 你确定？你确定到死嘛未后悔？

0: 还是在等女朋友哈？
1: 对啊，都等不到哎，怎么办？
0: 那么可怜哦，你早说嘛，我帮你广播啊。早点回去，不要那么拼啦。
1: 好啦，大哥晚安。
0: 晚安。

0: 间真的过好快啊，一下就满月了。
1: 你看别人养才快，自己在养一点都不快，24小时 stand by。
2: 我拍多久？
1: 半个小时。
3: 我的手快断了。
1: Baby， 断了再说，断了再说，
4: 继续。
0: 阿南，我们可以试试看吗？
5: 好，
0: 真的可以吗？
5: 可以。
0: 我等一下，我。
6: 曾学友，你小心哦。
5: 可以。
6: 小心一点哦。
5: 小心哦，
0: 撑住哦，
6: 慢慢的。
0: 对，还是说，我这样。还没，你不要放手。
5: 来，
0: 你不要放手。
6: 好，
5: 我不放手了。
6: 好，让他靠在你。
0: 好，有。
6: 高一点。
0: 这样对吗？
6: 对。
0: 有了。
6: 你手弓起来，这样。
0: 弓起来。
6: 对，然后可以往上。
0: 可以吗？这样舒服吗？不好。
7: 哇，你看这个画面，多么疗愈，多么 sexy！ 哎呦喂呀，你快用我了！
1: 我跟你讲，真的不要随便乱生。他现在一天喝十几次奶。喝完奶拍嗝，拍完嗝换尿布，换完尿布睡觉，然后又开始喝奶了。你根本走不开啊！我现在能去一趟 Seven， 就觉得自己像出游了。
3: 晚上最可怕，一直哭，一直哭，根本没办法睡。
0: 小心。小心。你给我。
1: 宝宝在哭了，宝宝在哭了啦！
3: 没有，
1: 宝宝在哭。
3: 没有啊，
1: 宝宝在哭了。
3: 没有，你小声一点啊！
0: 他没有在哭啊。啊，
8: 我幻听了。
0: 你有这么可怕吗？有这么可怕吗？
4: 大哥。
1: 神手哎，没想到你很 OK 嘛！你每天来好不好，佩德？
0: 可以吗？
7: 看到没有？他真的是神队友。不要做，但是一定会有遗憾。笑了，
3: 笑了，
1: 你有听过他笑出？
3: 他笑了吗？
1: 好可爱，你刚刚怎么弄的？
3: 刚刚的，
1: 就这样子吗？
0: 笑，
1: 这样吗？真的喜欢读哎，啊，
3: 好笑，
1: 那你常来我家好不好？
6: 娜姐说，小孩生出来一个礼拜以后，阿南才第一次抱抱。
0: 是啊，为什么？
6: 不知道，可能吓到吧，突然觉得责任重大。
0: 他说买摄影机都还会。

0: 会有厚厚的说明书，但小孩一出场，什么也没有，很可怕。嗯，
1: 生小孩跟结婚很不一样，你结了不高兴还可以离，小孩生出来就是生出来了，你又塞不回去，而且你做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他一辈子。
0: 但他也是留下来了。嗯
1: ，for now。
0: 嗯，我也不会跑掉。
1: 你确定？这种事情要等小孩生出来才会真的知道。
0: 我真的不会跑掉了。

0: 己这么有信心哦？
1: 不是对我们有信心。
2: 玲玲，你别怕啦，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当好老公，但一定知道怎么当好爸爸。
1: 怎么了？对不起。
0: 你干嘛道歉啊？
1: 不知道，但先道歉就对了。

0: 是不知道，如果有的话，那就生一个就好。
1: 真的？
0: 怀疑哦，不要拉倒。
1: 不要，要，想要，是一个。
0: 生小孩很花钱哦。
1: 好啊，花钱啊，加班。
0: 带小孩很崩溃哦，你就没有时间出去玩喽。
1: 好啊，不玩啊，我不玩。
0: 我怀孕会胖到像猪哦。
1: 好啊，像猪啊，像猪好啊。不是啊，你像猪还是很可爱嘛。
0: 发誓。
1: 我发誓，如果我老婆林依林胖得像猪的话，我还是很爱她，我不会嫌弃她。
0: 就舒服像猪，真学友。
1: 老婆，
0: 干嘛？
1: 谢谢。

0: 这些菜啊，对女生都很好。这红凤菜呢，补铁；这个猪脚补胶质；
1: 这个山药鸡汤啊，
0: 山药刺激排卵，
1: 营养要够才好怀孕。
0: 这块好，
1: 谢谢妈。怎么样？
2: 哇，一样没有葱姜蒜，没有盐，
3: 好原味哦，
0: 天然的最好。悠悠，来，这是你的。吃，
3: 你就用这个卵子堆堆堆，像排卵期超好用的。卵子来的时候啊，它会叫
1: 鸡肉、山药、
0: 鸡排卵，
1: 来中药，一口气把它喝完啊。
2: 助孕秘诀看这里，跳绳。可刺激排卵，提高受孕几率，建议行房前跳500下。
4: 跳完500下，我命都没了，还行什么房啊？
5: 要生就速战速决啦，带小孩多累，你又不是不知道，越老生越累嘞。
4: 还要再动吗？
6: 好，一二三，坚持住，一上，怎么样？
2: 怎么样的头哈？
6: 太高了，来，
2: 进去，
6: 你要下来。
1: 白鸡汤，
2: 好乖呀。
1: 中药，
3: 要喝光哦。
2: 100就是极限。
1: 来，这是低基金，先喝这个。有哎，我真的觉得你肚子大了耶。
4: 有吗？
1: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3: 来，谢谢谢妈。
1: 对，大口一点。再口再口。乖乖乖乖乖。
6: 老婆，麻烦我去看一下。老婆，你还好吗？
2: 真的有了？
1: 如果现在怀的话，就是明年
5: 六月生。
1: 好快！我一定要去月子中心坐月子。
5: 你莫笑死我啦，买一个给你做过来。
3: 千万唔通哦，这样我要带小孩逃回家。
5: 哼，你敢走会去？
1: 我要请多久产假？半年？还是一年？
6: 希望是女生，女生比较可爱。这是不是规定她大学以后才可以交男朋友啊？还是25岁以后才可以交男朋友啊？什么水？什么水？

0: 学长，学长，学长。
1: 嗯。
0: 我采购单做好了，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1: 嗯，好。这个萤幕不行，我们要换高阶一点的。像这些调光公司啊，还有特效公司是很吃硬体的。
0: 好。
1: 哎，我看一下啊，这个要改。对。这样会跑不动。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我去倒一下水。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擦一下地板，
4: 哎，

0: 小鹿，
1: 啊，
0: 我这里有一件衬衫，你需不需要？
1: 好，先生等我一下。
0: 哦，好。
1: 谢谢。
0: 对不起，这是我平常骑机车在穿的，可能会有点臭。
1: 不会啦，不臭。
0: 真的？很臭吗？
1: 没有啦，我洗好再还给学长。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嗯，谢谢学长。
0: 不会。

0: 包包踢了。
1: 真的耶，踢好大力哦，喇叭也很响很大力。
2: 是不是其实生不出来？如果不能生，干嘛教我？哎，什么鬼？干嘛不讲话？没事，干嘛叫我用你？哎。

to rain， 没有期待，没有伤害。如果注定没有结果，就不应该开始。

0: 你住这里啊？我来送药。
1: 你先说好了。
2: 你很辛苦哎，还要特地这样跑出来帮人家送药。
1: 不会辛苦啊，能在这里遇到你，很幸运。你最近还好吗？怎么看起来很累？
2: 没有啦，没事。
1: 可是你看起来不像没事啊，还是有谁欺负你？跟我说，我去跟他聊一聊。好啦，真的没事哦。
2: 没有啦，只是觉得有些事好像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1: 说不定结果没有那么糟啊。你记不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很多坏事在未来可能会变成好事啊？对我来说，你真的很特别。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

0: 他是前面药局的老板，过来帮住户送药，人很好，很勤劳。
1: 我的公三小，
2: 你好，
3: 你好。
0: 这是我老公啦，
3: 辛苦你了，还特地跑来这边送药啊。
2: 不会辛苦啊，反正都在附近嘛。你们之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来找我。谢谢。晚安。
3: 晚安。
0: 晚安。

0: 等51个，是要等到明天早上，我都脑雾。
1: 不会啊，他中间可能会有空号啊，可能有些人没有来，为什么让你等那么久啊？
2: 为什么别人随随便便就有？
3: 为什么我那么努力，我什么都没有？怎么那么不公平
4: 啊？老婆，你听我说哈，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嘛，你就别给自己压力那么大。
3: 你当然没有压力啊，你不用打针，你又不用吃药，干什么干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看我的？
4: 对对对对。
3: 你妹年纪那么小，她已经有小孩了哎、
4: 欸。就是啊，我妈已经抱孙了，你就别。
1: 其实说到生小孩这件事，只有女人是主角，男人充其量就是个 NPC。就是扮演好各种跑龙套，最基本你要演好工具人，说开机就开机。哎，
0: 起床！起床啊！卵子就位了啦，快！
5: 你看，现在几点？
0: 现在3点。哎，你干嘛？你干嘛？
5: 没事，我马上来。OK。哎，
0: 你们怎么样？
5: 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1: 当娱乐业变成制造业，有工伤也很正常。
0: 老公，哎，起床啊！听说很多人呢，喝了这个之后，1个月之内就有了。要全部喝完呢，喝完才有效。
1: 当然，你也一定要演好队友，要感同身受。不感同身受，你就不是人，是猪。

0: 妈妈知道你们也努力了好几个月了，也不是说一定要看医生啦，但这个是妈妈以前的学生，只要你挂号，她马上帮你排。
1: 不过最难的是你还要演敌人。
0: 真的，妈妈真的没有逼她看医生，但是她年纪大了，有问题就不要拖。
1: 唉，这要怎么说啊？怎么说都拘拘啊。
2: 你觉得我不孕？
3: 没有，我怎么感觉你不孕？
2: 这是什么？
3: 这就妈说是她以前的一个学生。
2: 所以妈觉得我不孕？
3: 没有，妈她说你就不一定要去。
2: 不一定要去就是一定要去啊，你觉得嘞？
3: 我觉得我觉得 不能说要去啊，绝对会生气啊。可是又不能说不去，会觉得我很敷衍。看你啊。
2: 看我？为什么是看我？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吗？
3: 是啊，是啊，可是 NPC 又没有决定权。

好，林小姐，我们来看一下上礼拜做的报告哈，来看一下数字。这个内分泌数值跟卵巢功能都很正常。好，这个 AMH 数值，这个就是卵子的数量，通常是我们用。

0: 来评估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这个要落在2到5中间，但是这个数字通常都会随着年龄下降。
1: 那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的数值哦。
0: 好，但是你还有4，好，表示很充足，整个状态看起来很好，想生小孩应该没问题。
2: 那我们就继续做啊，不是继续试。
0: 我是建议曾先生也要做个检查。好，我们有好的土壤，也要有好的种子嘛，对不对？禁欲3到5天。然后去筛红取精。
3: 对，往西走会看到一间休息室。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放轻松，
1: 不紧张。
2: 医生有说，我们还是想要小孩的话，不用急着现在决定。
3: 这个是我，这个是妈妈，这个是叔叔，我们是一家人。
4: 可是不管小孩子有多小，那个都是一条生命，要尊重生命，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把小孩拿掉？
5: 如果重来一次，我们会继续在一起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行走在田野之上，你总能看到各种忙碌的身影。人们小心照看着土地，培育作物生长，满足生活之需。悠长的时间里，长久守护着土地的人，也就像这里的庄稼一样，扎根、发芽、生长、积聚。

现代化带来了快节奏。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否只能停留在过去？今天，当我们重新认识乡村的精神事业，会发现许多新的东西。

0: 成这样啊！你看这，它这里面的字也不一样，它就是有分班腔，有分上字跟下字。一人演唱就能班腔嘛？它关键是你那个本地话会不会讲得来？
1: 不会啊。
0: 他就是按本地话来唱的，你本地话不会讲得来的。
2: 这个年轻人叫潘家庭，从小听戏长大，父母都是评腔戏演员。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你弄那个就没必要好，那些那方面的。

0: 整个女人个好嘛，让他们在上面外就给熬夜了嘛。
1: 有了呀，那早去吧，叫你妈妈我们。
0: 那慢慢讲，可以的，一直找去吧。找去阿娃，今天哦，你厉害的，因为闽南的著名演员。
1: 我以前。

0: 戏是福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戏，更是闽剧的前身。这种戏主要靠口口相传，过去很少有曲谱和剧本留存，它一度被认定为濒危剧种，几近失传。上世纪80年代，在平南山区，人们意外地重新听到了平讲戏唱腔。
1: 潘家简呢？潘家简家里他还有几本，我就先拿这一本，我说有空我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平讲戏就是我们方言唱出来的，你看这个黄举，我们就叫错。
0: 2021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潘家挺申请成立了平南县四平村平讲戏传习所。作为负责人，他想的最多的就是重新组织一个戏班子，把这项即将失传的文化遗产救回来。
2: 赢啊的忙嘞，我带路啊，叫你中啊，你爱不？
1: 真的中啊，
2: 你叫他，
1: 别中啊，
0: 村里的老人看着潘家挺长大，潘家挺对戏曲的痴迷，外人不懂。他们懂。陪着家庭吹吹小曲，唱唱小调，让他开心。这既是为了保护一出戏，也是为了陪伴一个人。
1: 你那个
0: 改
1: 天再帮我看了，你看好一出你再给我看看了。

0: 那个单，因为就你奥兰那女主，那套好累的，那女没有，那办公的
1: 套。没，女性单，女套，女单独耐心。
0: 所以就讲，我摸，心里这两年，你那个哪个就眼睛，那个摸眼做咩嚟都系咁攞啦你。
1: 喂，农村人，好在你喂，你个你做嘅，你用其他嘅去玩。
2: 这个希望不是说能办就办开，我本来给我儿子说，你不要去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难弄的东西。
3: 难弄，很难弄。
2: 你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财力。
3: 已经花钱的税库环局那边烧处都烧，环局都烧掉，那西湖都烧掉。
2: 关键问题，平常一直下面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说要传承有点困难。
4: 嗯，
2: 像我们这一辈来一完大掉就没有了。
5: 人生如戏，散场难圆。剧团已经解散了40年，想要重新组织起来，老艺人们觉得这是痴人说梦。重办戏班，第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0: 过去请老艺人唱曲，潘家庭有时要自掏腰包，但要养活一个戏班需要的资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八五九零加上三十，我再统计一下这个曾经支持我们评奖系的这些人，有我们的郑磊老师、曾武生老师，还有老艺人这个黄赤爱，给我们捐了 一套的这个舞台上的那个幕布吧，
2: 一百加上

0: 福建平南县，传统村落众多。多年来，平南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2020年，政府与高校联合成立了平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就落户在四平村。在研究院的帮助下，潘家庭把重建平江系戏班的申请材料递交到了乡政府。
1: 那我们今年这个打算放在大概几月份？
2: 这两部那个就是作词已经叫老师正在写了，但是后续呢，我们要开展这个活动的话，就是经费的话，我们还是不够。
1: 刚刚看你这个预算，8万多，相对来说经费可能比较多。那我们乡镇因为目前财政可能也比较紧张，我们看我们财政资金与情况下，就是给予一定的补助。那同时我们也会积极跟县里争取一下，尽量就是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开展下去。后期我们这边也跟上面对接一下，然后我们乡镇这边到时候也统筹一部分资金。
2: 好的，好，那就谢谢陈委员。好，
0: 资金有了眉目，潘家庭松了一口气。他去参加新老村民的交流会，想要分享这份喜悦。钱到位了，但第一次演出唱什么戏本还悬而未决。在新村民的建议下，潘家庭决定做一出新戏。
3: 咱们的平江戏的背后，你想想，那是千百年我们的祖辈们，对吧？那是一代一代人的情感，一代人一代人的文化的凝结，那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0: 他想把四平村这两年的变化唱出来。
3: 唱
4: 青山云雾一重重，绿岸苍苍似我红。

0: 果没有人帮忙，你怎么做？你从哪里做起？
1: 从哪里
0: 做
1: 起？
2: 这个唱都是用视频唱出来的，
3: 就是我们用视频的方言唱出来。
4: 五分五秒唱龙腿，老王唱你在一堆。

厂里边混。

四平村的村民们都跑来看戏，潘家庭快乐得像一个孩子。热爱评奖戏的潘家庭并没有遗传到母亲的戏曲天赋，他连帮腔都哼不到节拍上，只能负责打字幕。

天赋没有遗传，那份对评奖系毫无保留的爱却实实在在地遗传到了潘大哥身上。正是这份爱让评奖系获得了新生。

0: 很肯干啊，很肯干，很努力啊。
1: 他信心很大，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想是想弄起来
2: 搬家庭，他会做了下去就能不能就不会搬家了。
3: 如今，潘家庭正忙着修复平江西的老西文，传习所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四平村民的认可。
4: 民工真好啊！我跟俺们你这那，我早过这丢了，你这几里了，发生这个地没了，我家对不？那你好呀，好呀，好呀，民工。哎，俺俩没道理了。
0: 再没那么困。
3: 这就是潘家庭的故事。祝愿平江西将来走出四平村，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中国乡村无疑是一片具有魔力的土地，这里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变化与可能性。告别潘家庭，我们来到广东佛山，这里有一场特殊的乡村艺术节正在筹办。大地艺术节最早起源于日本，旨在以文化艺术带动乡村振兴，慢慢成为国际共识。广东省佛山市佛山镇，中国四大古镇之一。2022年，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在这里举办，邀请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134位艺术家参与。他们的宗旨是，从乡村出发，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
5: 其实我们分室内项目和户外项目两类，那个时间其实也蛮紧张的，但是大部分项目都是在11月的10号，啊，我们要求艺术家全部都完成。
6: 穿着很舒服的。
3: 向阳，当代艺术家，贵州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世纪90年代末赴美进行艺术创作，因为痴迷于宋词文化，4年前他从纽约搬到江西景德镇生活。
6: 有什么好东西？哎，有什么好东西？有什么好东西？
7: 没有什么好东西。
3: 向阳过往的作品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工艺同西方当代艺术的批判思维融合在一起。他最热衷的是赋予旧物件以新的意义。
7: 开出来，

0: 这次南海大地艺术节，向阳受到邀请，前往佛山一处乡间老宅进行创作。
1: 这产业比较小了，这个，对，对。
2: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向阳。
2: 叫向阳啊？
1: 嗯。哎，你们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3: 我们知道了。
1: 要知道。
3: 普通话不会说。
1: 不会说。艺术节。你看这房子多好啊！带我去看看。哇，这个好
4: 漂亮吧？
1: 这个太漂亮了。
4: 对啊，这里用来做作品制造的。
1: 哎，你看这几扇窗子，哇，特别棒。这个铁就有点像那个贾科梅蒂的雕塑。你看，你看贾科梅蒂雕塑就是这个。
0: 来到如溪村，向阳心心念念的就是看房子，他有些着急。这次的创作周期，满打满算只有51天。
1: 哇，这还没弄好啊！他不是说他明天交给我吗？
3: 哎呦我去！
0: 荒废已久的老宅需要先经过整修，才能交付创作。每一天都很宝贵。
1: 完了，明天做交不了。
4: 信息有误，大家。
1: 他答应3号给我，他为什么3号给不了我？这是我的问题。我最恨言无信。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两

0: 立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村里来了艺术家，就像进了新物种。村民们见到象牙，感觉很稀奇。
8: 在你这个树上种一个凳子好不好？
9: 种不？铁窝上去我都没意见。
8: 我种我，不种铁窝，我要种好看的。
9: 最好再搞多几个小动物。
8: 不，把你那个鸭子放上去。
9: 哦，搞几个动物在下面，有一个大的，有几个小的。
8: 好，下一次我把你这个树弄好多动物爬上去。哎，
9: 不管你哪个都可以搞，你要搞一个大的，带着几个小的再爬去。
8: 好，
9: 这样就好了。
8: 好，
9: 刨凳子不好，刨动物才好，夏老师。
8: 不，凳子好，凳子好，凳子因为它是拿木头做的。啊，下一次搞动物啊。哎，
9: 这个动物要防水的。
8: 哎，很漂亮。这个题目就叫木归木，是吧？哎呀，别告诉他，我要拍所有过路的人。
10: 各位村民，11月28日，南海大电力城市正式开幕。
11: 为期3个月，预计村委会呼吁广大村民群众务必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10: 一、热情以待，文明有礼，向外界展现预计嘅良好形象；二、自觉为民卫生环境，不失燃烧，燃放热情。
12: 把这里围一下，
13: 围一下，
12: 对，稍微围一下就好看一点嘛。
14: 你搞什么违章军啊？我老爷几十岁，要在这里散步啊，早上是不是？你看老人家要从这边走啊，
15: 你看我知道吧，
14: 要从这边拐进去啊，九福行咪直路过噶，边有够胆俾我哋行啊？
16: 咩啊？你翻卖鱼鳞咩嘢？
14: 你翻卖唱片啊，朋？你也有你嘞，我家真在，我管弄我。
13: 因为而家睇落去有啲乱，系咪？有啲乱，所以我哋希望能够干干净净，能够即系人哋睇落去话，预计都好干净，好整洁。咁我哋啲志愿者都系，其实佢又冇人工嘅，真系白住功夫住咩啫嘛？佢啲志愿者咧勤力积极得滞，有得咁高。
17: 系啊，我知啊，就系。
18: 冇乜所谓喎，啲嘢。
13: 好嘛？你有啲嘢同我辛苦解释下啦。好嘛？喂？唔该，抓鸡啊，清理那个鸡。第三个。
7: 每天忙着处理大事小事，如溪村的村支书陈旺地给向阳留下了实干的第一印象。
8: 快跟上，哎，跟上出去。
19: 跟上。
14: 你好，我看你老不老实。
8: 没有，我的胡子是染的，染白的。几年出生的？我不告诉你。
7: 向阳终于拿到了房子。
20: 这个留下来，这个瓦片，这
21: 怎
20: 么瓦片放到外面去？这个竹竿要。
7: 墙面是记忆的载体，

0: 医生啊。
1: 日子一天天过去，颜色一层层叠加。
2: 为什么要这么多层啊？
0: 倒是要刻出来啊，刻出来就从那里面刻出人物出来，一层一层的颜色。
3: 是按照屠夫的一个作品来创作。
4: 对，我想把这个他们的那个信息融到里面去。
3: 你就不是一个旁观者，你是一个参与者。
4: 非常好。
1: 墙已刷好，正待晾干，但对于作品的创作主题，向阳还没有拿定主意。要想深入当地，铁脚板也不能解决沟通难题。于是向阳找到了村支书陈王帝。
0: 这个得跟着你走，要不然的话，
2: 这个是最古的街。
1: 有800年历史的朱溪村，随处可见古炮楼、古祠堂、古桥、古井。
0: 哇，我头发这么乱。
2: 不是很乱，不是乱，是白。
0: 我头发这么白，这么，你别说真话嘛，你这。
1: 整个村子坐落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园围水脉之上。
5: 河边这么掉下来挺好看的啊。哦，
1: 这是什么？人们傍水而居，以水为生。
2: 看那个，看那个，钓鱼。
1: 水脉是当地经济动脉，也是文化命脉。

0: 当传统文化遇上当代艺术，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1: 我想加入个偶子里面，就是中间两个人，然后他们一堆然后拿了个罩子，所以你把你就
2: 商鞅围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链条。我们养鱼，岸边就是养桑，产宝宝的那个蛹呢，又可以让鱼吃，制出来的丝呢，我们又可以做成香云纱，这就是人的生活的链条嘛。对，在这个生活链条里面，它产生了一个文化特征，就比如说舞狮的、舞龙的、划龙舟的，有文化的围，来找人的活动的点，这个点就很精彩了。然后你再跟现实结合起来，哎，你会从画面上感受到现实，从现实中哎又回到画面，这是这个作品的现在的初步构想。
0: 向阳敲定了创作主题，用观念艺术的创作手法重新发掘桑园围传统渔耕文化的审美价值，
2: 就像一个士兵要上战场的感觉，就等于是开封了。

0: 向阳屏住呼吸，将刀锋看向墙皮深处。预埋在墙中的色彩如同夜眼，层层剥落。
1: 就这个墙皮太脆，就是我现在还得适应那个墙皮。好，飞一下，飞一下。他这么刻薄，他就变得抽象了，他就不是说让你去写一个实景。手这个地方需要一点黑，这就是尘，这就是他的经历，这个是作品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哇，你可以想象到全部刻完是什么感觉。
0: 现实之上，

0: 牛。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时，也是分别之时。
1: 谢谢你，
2: 感谢，
3: 真
1: 是啊，
3: 真棒！
1: 因为我们把作品交给你们，这是你们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作品，请你们多多关
2: 照。好，谢谢。
1: 夏阳老师就是你们的地下村长。
4: 为什么叫地下村长？我为什么就是
2: 地下村长？
0: 作品已经完成，就成为独立的存在。他与艺术家分别，同时开始与公众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寂静无声，也可以很大声。
5: 有没有钱烧？艺术皇帝都关我什么事？有钱烧吗？我们
4: 艺术品在这了，人来多了，你就有钱收了。
6: 你说这里有一棵树是指什么？
4: 这棵树我上面放一个凳子。
5: 搞动物，快点搞动物！
4: 搞动物来不及了，没时间了。
5: 出关山买几个动物过来，打几下，很很要要要的进去。
4: 那不是我的作品，我要放我的作品。
0: 对话就这样发生了。
4: 在地艺术就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到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地方去发生，让完全不可能走进博物馆的观众去看到一些和博物馆级别一样的作品，而且是反映他们会觉得哦，艺术其实离我们如此之近。
0: 艺术是有魔力的，吵吵嚷嚷间，艺术召唤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桑基鱼塘已经存在千年，大地艺术节刚过十岁，曾经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却被艺术家们找到了共同点。他们希望像鱼塘一样，在本地村民、外地游客与在地艺术家之间打造出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
6: 他就说给钱就进他的口袋，然后二维码就进他儿子的口袋。给钱。
0: 远处角落里，向阳的身影看上去有些落寞。当作品完成之后，艺术家的一段生命已被埋进作品深处，暗暗燃烧。
4: 哎呀，这风景啊，什么东西？哎，你会从画面上感受到现实，从现实中，哎，又回到画面。
5: 打动物，快点打动物！
4: 哎呀，别告诉他，我要拍所有过路的人。
5: 哎，厉害！
4: 快跟上出去！哎，你看，这几扇窗子，这个铁就有点像那个甲壳梅地的。
7: 这个瓦瓶，这个瓦瓶放到外面就行。这个竹竿要，哎，这个可以留下来。
4: 我想摘一个。

0: 如果用文化艺术的眼光看，中国乡村无疑是一片具有魔力的土地。很多局外人看见这里，很多曾经离开的人回到了这里。最重要的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正在重新发现和理解这里。
1: 昼夜不息，
0: 乡村中的器物和符号、仪式和景观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你关注。9月15号，福建省召开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出主旨发言。董军在香山论坛上分享6点看法，指出要高度警惕潜藏的军国主义。另外，论坛首日，台湾问题成为全场热议的焦点。东南卫视于9月15号起每天的19:35播出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另一部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也将于近期播出。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表示，东南卫视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开新篇，欢迎大家关注收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15号，福建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在漳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充满关爱，高瞻远瞩，指引方向，让我们备受感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漳州110队伍建设，30年前做出人民的保护神重要题词，积极倡导漳州110精神，推动漳州110走出福建，走向全国。3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漳州110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根警务一线，守护漳州大地，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许，成为福建公安队伍的生动缩影，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包括漳州110在内的全省公安干警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15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公安机关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重任在肩，使命重大。新征程上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引领推动全省公安干警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福建实践，扎扎实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着眼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切实捍卫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积极服务中央工作大局。要着眼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切实防范化解矛盾风险， 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重点群体服务管理机制、涉稳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早处置，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着眼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切实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精准打击突出违法犯罪，防范公共安全事故，做好治安整体防控，不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眼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公安服务管理效能，进一步聚焦公安职能，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不断创新理念、改进方式、优化举措，更好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周祖义强调，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队伍建设是根本保证。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景之路，进一步强化政治建景、改革强景、科技兴景、从严治景，奋力开创公安工作现代化新局面。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加大支持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紧措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周祖义要求，全社会要共同努力，在全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要系统总结30年来漳州110传承与发展的丰硕成就和宝贵经验，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福建路径。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内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要大力选树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昂扬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推动新福建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实效。省领导吴学林、李德金、黄海坤，公安部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建成汇报了全省公安机关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工作情况。漳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和漳州110支队、福清市公安局、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金山派出所的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漳州11030年创新发展汇报片，参观考察了漳州110基地。
0: 一步很近，近在街巷烟火随叫随到；一步很远，远在30载持续迭代服务跨越山海。秉持为民造福的初心底色，漳州110在追求再快一秒基础上，持续拓宽服务边界，延伸治理触角，用与时俱进的警务实践守护城市烟火，护航万家平安，不断书写新时代基层善治的漳州篇章。
2: 不久前，漳州古城商户陈女士在经营中发现一笔交易收款金额与实际售价存在偏差，顾客已离开现场。情急之下，她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漳州110女子巡逻队快速响应，在密集人流中精准找到当事游客，短短数小时便帮助商户追回钱款，化解群众难题。
3: 他们每天巡逻的还蛮勤快的，所以一有问题大家就会找他们去解决问题。我感觉他们给了我们，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这边的来古城旅游的游客也好，都给了很大的安全感。
2: 近年来，漳州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高峰期日均客流高达数十万，原住民、商户、游客交织交融，人流结构更复杂，突发求助更多样，景区治安治理迎来全新挑战。立足巡逻防控本职，顺应城市发展新形势，回应群众民生新期盼，漳州110主动向前再迈一步，因地制宜优化警务布局。2024年10月1号，漳州110女子巡逻队正式组建，20名女警专项驻守古城景区，配备无人机、机器狗、智能巡检机器人、平衡车等智慧警务装备，实现重点区域警务力量精准布防。
4: 不管是你是小孩走失了，或者说是物品遗失了，还是说其他的矛盾纠纷，我们第一时间到场，我们到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第一道防线，第一道安全的这个保障。
2: 从街头快速处警、景区精细巡防，到跨省寻亲求助、破解民生难题，漳州110的每一次服务延伸、每一项机制创新，都是立足岗位职责、回应时代所需、贴合民心所向的精准升级。30年来，漳州110累计处置各类警情求助、调解矛盾纠纷70余万起，90%矛盾就地化解，收到锦旗感谢信8000余件，群众满意率长期保持100%。漳州持续擦亮漳州110金字招牌，把110元素融入市域社会。

0: 完善、改进、我们120的工作，敢为人先，永不止步，始终是把这个人民的保护神，作为他一种这个神圣的使命和追求。
1: 好，来关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今年七国集团峰会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行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不容他人指手画脚。
2: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不容他人指手画脚。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企图，停止谋独挑衅，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恢复沟通接触，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有基本的保障。
3: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政客组团窜台，还妄称所谓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并主张日本参考美国制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介入台海事务。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2: 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此外，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民进党当局对此表示欢迎。对此，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以外谋独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2: 有关部门呢已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敦促巴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意外谋独，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1: 近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不过，台陆委会却声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台湾同胞越早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
2: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3: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所谓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台湾的孩子们没有机会从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对此，朱凤莲表示，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2: 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

0: 态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近日，古装微短剧《嘉庆君》由台湾上线播出，受到岛内观众的关注。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并支持更多台湾业者参与到大陆的微短剧创作中。
0: 为了积极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北京市台办指导政务新媒体精彩台湾出品古装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于9月11日在北京举办了首映式。该剧依托台湾的民间传说和布袋戏元素，融合地域文化和特色剧种，多位台湾演员也参与了这部古装微短剧的表演和闽南语配音的工作。全剧70集呢，已经在精彩台湾视频号上线，近期将陆续在境内外主流平台上线。我们欢迎并支持台湾更多的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的创作。那台湾业者呢，可以在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也可以和大陆的业者合拍共创微短剧，还可以直接参与各类微短剧的演出。我们也希望两岸的民众可以看到更多台湾业者参与的微短剧精品力作。
2: 此外，从9月15号起，7集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正式登陆东南卫视东南剧院黄金档，在每日17:35播出。这是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引进中国台湾电视剧先河，也是闽台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的又一具体实践。
0: 9月15日起，东南卫视播出7集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为两岸的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开新篇，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1: 好，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邓岱贤先生。邓先生，东南卫视15号起呢播出台湾的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等剧作，国台办的发言人表示，这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开新篇，对此您作何解读？
3: 我想第一个当然是落实这个两岸文化影音的交流合作，第二个当然也就是让这个台湾的这些拍摄的影片能够在大陆有所发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生活题材是符合这个两岸当前这个社会的一个形态。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文化交流会增进彼此的一些了解。那过去我们两岸之间通常经贸为主，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经贸是手牵手，文化是心连心。那透过这样的影音的交流合作，会让彼此能够更明白对方的这个想法，还有生活的这个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那对于促进两岸之间人民的相互了解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过去大陆已经允许了很多这个台湾的影片到大陆去播放啊，那同时也让这些台湾的影片得到了很多大陆民众的认同认可，那他们也在大陆有很好的票房。那现在进一步的播放这个影视这个童话的故事，我想更是让大陆民众能够了解台湾的这个家庭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情形。那透过这个影视集的播出啊，我想会让两岸的家庭的生活会有产生共鸣，然后会增进彼此的心灵契合，融合发展。那我想未来我们这个除了经贸手牵手要持续进行之外，文化心连心的工作一定要加强啊！我想只有增进彼此人民的了解，彼此的心灵能够相通，我想对于未来两岸进一步的走向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逐步的迈向统一的过程，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哈！也会让这个彼此相互了解之后，让这个统一的过程能够更加的和谐和平，

0: 然后更加的合作。那我想透过这个两岸影音的交流，我想这个可以大幅增进彼此的心灵的契合跟了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好的，谢谢邓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6届，但是今年的举办时间尚未确定。据台媒报道，上海彩线团15号抵台展开筹备行程，但传出赴台人员受到台湾方面的限制。针对此事，台陆委会暂未回应。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蓝营做两岸交流。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台北举办，上海彩线团15号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踩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李肖东率团，却遭台陆委会降级审查，封杀卡关，最终仅由上海市台办处长徐浩等人赴台。这也是继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亮相记者会，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但代表团团长等人的入台申请遭拒绝之后，台陆委会的又一次封杀行为。有蓝营人士透露，现在台陆委会根本无法决定谁能来谁不能来，还要请示台安全会议等单位，甚至要由赖清德决定，越来越刻意刁难，封杀也几乎不需要理由。对此，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表示，民进党不乐见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穿小鞋动作，不封杀才是意外。黄奎博认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可作为两岸关系恶化中小小的刹车皮，至少可以让大家感觉仍有希望。针对上海彩线团赴台遭打压一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陆委会应该要清楚说明为何设限。
2: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 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议题回应表示，
3: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6年，围绕经济、文化、科技、社会、体育、城市管理等多项议题达成了诸多的共识，取得丰硕的成果，得到两市市民、两岸同胞的普遍肯定，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阻挠论坛的筹办工作，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赖先生，筹办双城论坛的上海彩线团15号抵台，但是传出呢再度遭到台陆委会的打压，对此您怎么看？
4: 民进党当局不希望两岸走向和平，虽然他嘴巴讲说他希望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项，而不是选项之一，那是嘴巴讲。因为他讲完了以后，他马上讲说望战必为，要求要随时准备作战。他知道现在台湾很多的民众络绎不绝的到大陆去，他也知道台湾的过去的商人跟现在的投资者、年轻人也很多人到大陆去投资、创业，甚至继续再投资下去。他都知道，他阻止不了台湾的一般的民众到大陆去，可是他却阻止台湾的公务人员到大陆去。他对于台湾的村里领长等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他要起诉他们，然后制造这种寒蝉效应。现在他更变本加厉了，他不让大陆的各方面的人员来到台湾，不管是经商的给予刁难限制，不管是观光旅游的几乎是全面封杀，甚至对于两岸长期以来的双城论坛的交流已经行之有年的这个交流，他都要打压。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种仇恨，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种恐惧，然后要在台湾来发展出仇中反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他已经是不遮掩的，他完全不需要理由，他就不让大陆的彩线团到台湾来，到台北市来，然后来了解这个双城论坛要怎么推进，要怎么走。我想这个部分里面，民进党当局的动作已经讲明了一切，那也就是

0: 他不管任何道理，不讲任何是非，他就是一昧的要蛮干到底，这就是台独当局他们的真正的嘴脸。
1: 好的，谢谢赖岳谦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抛出筹组所谓在野大联盟，呼吁各方团结，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对此，台新任历史馆馆长陈翠莲暗讽说，有人盗用所谓民主运动名号筹组党外大联盟是偷换概念。15号，卢秀燕回击称，历史馆馆长必须要公正客观，避免介入政治。
5: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聘任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出任台历史馆馆长。陈翠莲过去曾参与卡馆案，也就是阻止管中闵就任台大校长。14号，陈翠莲正式上任后，立刻把炮口对准所谓在野势力，直言近年偷换概念情况严重，有人要组所谓党外大联盟，是在冒用过去所谓民主运动的名号，被认为是在暗指提出所谓在野大联盟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6: 身为这个馆长，他一定要能够有风骨，一定要能够公正客观，所以他一上任啊就做政治攻击，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适任，也觉得很遗憾。
5: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5号表示，陈翠莲才刚坐上位子，就急着替当权者辩护，替所谓在野党贴标签，甚至企图替威权、独裁、恐怖等历史名词划定政治禁区，如此谄媚当道，哪里还有史官应有的风骨？
1: 好，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张先生，台现任历史馆馆长陈翠莲为民进党说话，请问为什么陈翠莲刚上位就着急迎合当权者的政治论述呢？
7: 那么作为一个历史的方面的管理者、研究者，如果你有很强的政治倾向，那显然在你的表述上啊，在你的相应的言论上啊，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呢，应该说啊，在野的大联盟啊，是台湾的一些政党呢提出的一个政治上的倡议，希望呢能联合在野的力量呢，对执政当局呢进行相应的监督。本身呢，在台湾这种政党选举的制度当中，那么这可以说呢，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一个言论，而且呢，也是允许社会进行广泛的探讨，包括这样的赞成和批评的声音，我觉得都应该呢有这样一种包容的胸怀。但是呢，首先一个历史文馆长，你的身份就是不对的，

0: 你一个应该客观中立的，不能有特别明显政治倾向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职务，你却呢替民进党当局呢去发声，而且呢有意的攻击呢其他的这样的政党，可以说那就沦为了民进党的一个附庸，甚至呢一个传声筒，再往严重点说，可能就是一个打手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发声的场合呀，比如在公开的交接仪式等等场合，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利用这种场和攻击民进党的对手，不由得不让台湾民众呢联想起这样的一个职位是不是啊？民进党特意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具有浓厚政党倾向的政治人物，能不能保证啊历史的客观和中立？这其实对台湾社会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反映出啊民进党当局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这些年民进党当局呢在岛内操纵这种政党的对立、族群的对立，包括在两岸关系上不断的制造对立情绪，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历史正是民进党推行台独去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也作为了一个岛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了。营造这种错误的史观，用这种有利于民进党的历史叙事来为自己呢凝聚人气、拉拢选票，甚至呢作为打压对手的一个工具，已经成为了民进党啊玩弄的非常纯熟的一个招数了。这次呢历史馆的官员这番话，其实呢恰恰折射出了这些年台湾岛内在政治斗争方面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种啊手段的多样化，玩弄历史，用历史的这样一个虚假叙事来营造自己有利的选举空间，谋取政治利益，这其实已经反映出了民进党这个政党的执政的本色，其他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而更多的是选票是能够长期执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样的一番言论为什么会对社会产生相应的不良的冲击呢？如果一个历史的学者或者一个历史部门的负责人，你不能客观中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沦为民进党的打手和传声筒的话，那么势必伤害历史单位的公信力，进而对台湾社会产生巨大的伤害，让台湾民众对相关的这种学术机构产生极度的不信任感。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6: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7: 全球安全治理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重要国家它的参与度、它的话语权不足、代表性不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给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每年我们看到中小国家参与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直致力于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还有我们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他们愿意因为认同这个理念，所以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
1: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20载发展壮大的历程，正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生动写照。一起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明大校曾说，军人的握手比枪炮的交锋更能实现和平。身着各色军装的军人们来往穿梭，各种语言在现场交织，越来越多的外国军官学者们说起了流利的汉语。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给我最真切、最鲜活的感受。20年一路走来，北京香山论坛沉淀出怎样独一无二的价值？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活动主持人的崔红建教授，给我们带来他的深度观察。
6: 崔红建是北京香山论坛多年的深度参与者，多届论坛平行会议主持人、常驻嘉宾。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上，崔红建主持的是首场高端访谈，推动和平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在他看来，论坛本身就是多极化趋势生动的缩影，不同国度、不同立场的代表同台对话，不分强弱，平等发声，让多元声音在此交汇，在分歧之中寻找共识。
9: 多极化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应该接下来它应该有更多的政策的介入，有更多行动的这样一个支撑。就像我们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里面强调说这个要有行动要有行动导向。换句话说我想随着香山论坛对于多极化讨论的越来越深入，其实也给相关各方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策执行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甚至呢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
6: 2006年，数十名代表齐聚北京，围坐圆桌，聚焦亚太安全与稳定，北京香山论坛就此起航。2014年，论坛完成重要跨越，从一个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发展成为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2018年，香山论坛正式更名为北京香山论坛。时至今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共赴这场共商全球安全治理的盛会。参与规模与代表层级持续刷新历史记录。不少亲历论坛的西方学者坦言，相较于香格里拉对话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北京香山论坛更具包容性，不预设阵营，不设置对抗性议题，保障各方平等发声、相互倾听、坦诚沟通。
9: 现在在国际舆论场，在话语权这个方面呢，也有非常激烈的博弈。实际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中方对在国际舞台如何去更好地传达信息阐述自己的政策然后体现自己的立场，其实有个越来越清晰的这样一个界定。当另一方面呢，现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在主场的这样一个多边的对话平台上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那毫无疑问现在在国际社会的这个观感之下， 中方作为一个建设的积极的力量，这个形象体现得越来越充分。
6: 崔洪建指出，北京香山论坛的整体设计不仅有理念、历史层面的探讨，更多的还是针对众多现实挑战的务实对话。除了涉及地区安全板块的讨论外，论坛还涵盖了新技术应用与风险管控、科技创新与战争形态、冲突的政治解决等带有前瞻性和普遍性的议题。国际安全及其治理问题之所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高，不仅在于近年来各种挑战相互叠加刺激，也在于人类社会的安全观念在不断扩展，安全标准在不断提高。中方相关倡议每年都会成为会场热议焦点，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持续提升。
9: 这些年啊，从我们看到，从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治理倡议，可以说中方对国际安全形势的理解，然后对于自身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于未来要实现什么样的格局啊，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啊这样一个路径。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中方啊需要去利用各种啊不同的平台，然后通过各种这个政策领域，把各方凝聚的共识啊进一步转化为政策和行动。我想这样一个状态啊，实际上我们从香山论坛以及中方啊正在主导的其他的一些多边平台已经看到啊，这样的行动呢正在提速，而且这样的行动的效果呢正在不断的涌现。
1: 在北京香山论坛的主旨发言中，国防部长董军针对新时代全球安全治理分享了六点看法，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坚持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等，其中谈到要高度警惕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等各类风险。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董军部长呢在六点看法中提出要高度警惕潜藏的军国主义，对此您作何解读？
10: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香山论坛是20周年，也是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那么近年来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香山论坛也在这种促进安全的这种观念的交流、呼吁这种全球安全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考虑到，那么去年是这个二战结束以及80周年的这样一个左右的节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也面临一些冲击和松动的一个情况，所以董军部长的一个讲话提到了对于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高度的警惕，实际上反映在当前这样一个背景下，军国主义包括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历史问题上不思悔改，军国主义有所抬头，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全球安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风险挑战。那么也意味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提醒各个国家要高度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过去经历过多次的这样一个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惨痛的教训，那么应该说历史不允许重演，那么提醒大家这个高度警惕军国主义，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中国这样一个爱好和平，也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爱好和平、重视和平，然后能够高度的警惕这种军国主义这种历史的惨痛的教训对于人类带来这种灾害。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也知道香山论坛是中国在军事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也是有很多的国家来参与，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呢发出中国的这样一个倡导或者是中国的一个呼声，也能够更大程度上获得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认可和尊重，当然呢也反映了就是说抵制军国主义、防范军国主义，包括维护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也需要中国和更多的国家来共同的参与、共同的维护，这样的话我们国际社会才能够和平更有保障，国际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够从观念到行动更加有这种机制化的保障。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讨论。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北京香山论坛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本届的北京香山论坛首日，台湾问题就成为了全场热议的焦点。那么崔天凯大使在论坛上提出统一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论坛的高级顾问罗源也强调台湾问题红线是不可逾越的。所以请教您，您认为中方的声音在国际安全论坛上被高频地放送具有怎样的意义？
10: 那么台湾呢，是中国领土和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也是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的认可，包括联大的2758号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当前这种国际社会，有一些国家还是打台湾牌，试图呢以台制华，所以呢不断的去怂恿支持一些台独势力搞一些台独的这个活动，给中国的这种核心利益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所以像中方的学者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这样一个坚定的态度。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那么只有统一的一个办法，因为统一是符合两岸的这样一个需求，也符合历史的大势。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也倾向于追求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有些国家试图介入台湾问题，扰乱台海的这样一个地区安全，那么中国在这种使用武力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问题上是有原则的，而且是一个坚守的一个底线，我们不放弃这种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一方面是表达了我们对于台湾问题这样一个统一解决的这样一个诉求，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告诫国际社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团体，不要打台湾牌，不要在这个地方打小算盘，因为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坚定意愿下，任何搞台独分裂都没有好的结果，没有好的下场。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5号在宁夏银川举行。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东西部协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战略性谋划，推进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引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报道，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参与东西部协作的省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参加会议。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0: 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漳州市古雷经济开发区台商投资区调研，部署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紧抓好灾后恢复，用好用活侨乡资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古雷经济开发区是全国7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多个重大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周祖义来到园区，查看中沙古雷以西项目主体工程建设、试生产准备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与外籍专家沟通交流。周祖义说，这个项目是中沙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的重要成果，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抓速度保质量，推动项目顺利投产，努力打造中沙产业合作标杆项目。在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周祖义走进安全控制中心，了解企业战略布局，查看智能化信息化系统演示，鼓励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不断在生产效能提升、核心技术攻关、绿色节能增效、人才引入管用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努力从单一链化企业向产业链龙头迈进。周祖义希望开发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推动转型升级，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规模化、一体化、精细化提升。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提升防汛防洪基础设施，强化生产全过程安全管控。要精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在园区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端智慧绿色石化基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当地迅速采取措施进行了有效防御。周祖义来到古雷镇东港西新港城段，实地查看基础设施、河道损毁情况，听取灾后恢复和河道清淤拓宽、园区易涝点整治情况。周祖义说，当前正处于灾后恢复重建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坚持连续作战，加快受灾房屋、基础设施等修缮重建进度，科学统筹规划，落实帮扶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水平，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桥是漳州的特色和优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调研中，周祖义走访查看了台商投资区的天一总局，仔细了解桥坯研究保护、桥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周祖义要求当地深化桥坯桥史整理研究，加强涉桥古建筑保护开发，活化利用桥资源、桥文化，讲好闽籍华侨华人爱国爱乡故事。要充分发挥桥乡优势，以桥为桥，以情聚桥，积极吸引桥资、桥智、桥力，助力家乡加快发展建设。省领导吴协林、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福州机场由此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阶段，旅客承载能力提升至3600万人次。
3: 我现在正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出发大厅，从我身后的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啊，今天所有从这里出发和到达的航班信息正在不断的刷新。
1: T2 航站楼承接的国内航班覆盖北京、成都、上海等44个境内通航城市，打造了每日超10班的商务出行空中快线。国际及地区航线总数已达24条，覆盖日韩、北美、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T2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楼内配备18台自助行李托运设备和一脸通行系统，旅客可以刷脸完成值机，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4: 就比如像托运行李，它是直接可以往里推的，就不用去搬啊。
5: 航站楼融入了很多福州元素，除了马鞍墙，还有茉莉花等，把古厝文化、海丝底蕴与现代空港结合，打造城市文化窗口。
1: T2 航站楼的启用，标志着福州机场正式进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阶段。二期工程全面投用后，福州机场将形成一机场加两高速加三轨道的综合交通网，加快建成面向国际、面向海丝、面向两岸的区域枢纽机场。
0: 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今天开启试乘，这是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串起厦门集美、海沧和漳州角美3片城区。
2: 厦门市轨道交通6号线漳州角美延伸段全长9.8公里，沿线设置7座车站，能够有效补齐厦漳东部跨区域公共交通短板，实现双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互通，促进两地产业协同、文旅联动、民生共享。
6: 直接串联着厦门的集美、海沧跟我们漳州台商投资区，那可以使厦漳两地居民通过地铁来实现跨市的通勤，极大提升了便捷跟效率。
2: 线路整体也是以闽南古厝为设计灵感，双级造型抬高站内空间，缓解地下空间压抑感，
7: 结合的这个当地的文化特色来呈现这个空间的，想通过这种的元素能表达厦漳两地的地缘相近、脉相通的这种状态。
2: 线路打造了 BRT 互通加风雨连廊加 P 加 R 停车立体换乘体系，还同步落地行李寄存、便民百宝箱等服务。
0: 请看一组资讯。
2: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了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台商台企参展情况，并表示投洽会期间，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为两岸产业协同和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搭建精准交流合作平台。据了解，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将常驻投洽会，为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持。福建省制造业与物流业供需对接活动15号举办，现场签约12个制造业物流业供需合作项目，总金额超7.64亿元，覆盖食品、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0: 域。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号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覆盖57个学科，全球3000多所大学，其中福建的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高校109个学科榜上有名。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

0: 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别的不敢说，黄鱼面那人得到海货在爸的心肠了。
1: 哎，回头咱俩合作，去夜市摆个摊，赚钱咱俩退半去。
2: 休池负责做饭，你来干嘛？
3: 思颖来。
4: 干
3: 什么？吃啊吃。
4: 妈妈，你嫌弃我呀？
5: 欣欣，
3: 你还好吧？
4: 烦死我！
3: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
5: 你说那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6: 估计啊，人是真扛不住。
1: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
3: 说什么呢？
5: 呸呸呸！乌鸦子！呸呸呸呸呸呸！
7: 我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0: 哎，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7: 陈毅可没住咱们院啊。
1: 哎，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的水膏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
8: 你下回去我妈别用我的卡啊。
1: 没问题啊，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十块钱。
9: 哎，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50块钱，爱吃不吃。
1: 你怎么不说500呢？每天卖800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0: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7: 哎，小猫啊，
10: 等着人呢。
9: 哎，干嘛呀？
7: 放手！
9: 我没说什么，
7: 劲儿那么大呢，放手！
10: 我跟你急了啊！
7: 小猫啊，哎，
10: 看见没有？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
9: 哎，我没说什么。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是哪里人？
5: 审判。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

0: 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2: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

0: 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

0: 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勇往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娘娘召包拯前来，可是为了与案情有关之事。
1: 包大人请稍后。丁总管，
2: 奴婢在。
1: 你们所有人都到宫外去，没有我的召唤，谁也不准进来。
2: 是。

0: 展护卫为何没随包大人一起来？
1: 展护卫去取与案情有关的证物。这位是朱圣公的女官。娘娘如今可以说明找包拯前来的真正目的。

0: 周延的供词，将何贵妃诬陷庞贵妃的始末一一供出，同时交出所收受的日本官金。皇上，包拯已将此案侦破，请皇上圣鉴。
1: 他，何贵妃认罪了吗？
0: 皇上，罪证确凿，他认罪与否已无关重要。
1: 你曾跟朕说过，终将要面对他们其中一人，如今该是面对的时候了。
2: 叶子利用这个水井侧壁挖了个地道，所以他进出大河宫没有被人发现。
3: 展大哥，虽然这一切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可是也太危险了，万一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大人。
3: 嗯，我有把握，可是能不能抓住叶子就难说了。
2: 不管怎么说，大人总算侦破了这件案子。
3: 嗯，
2: 就看皇上决定怎么处置他了。
4: 没想到全让他算计到了，叶子白丢了一条命。
5: 一步错，全盘输。

0: 归州，怨不得任何人。
1: 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0: 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1: 他们不是让你在这儿等皇上处置吗？我相信皇上肯定会来大和宫，等皇上来见你，你就立刻施展摄魂眼，控制住了皇上，咱们还有机会。
0: 然后呢？这里是皇宫内院，我们不会武功，逃不出去，也不能总用摄魂眼这种旁门左道掌控住皇上。就算控制住皇上，又能如何呢？
1: 那就杀了他。
0: 杀了皇上？为什么要杀他？
1: 藤原家主公的计划没有完成，杀了大宋皇帝，定能让他国内大乱。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让主公有进兵的机会。
0: 不，我的任务里没有行刺皇上这一项。
1: 你对他动了真情？在你接受的训练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你不肯对皇上施摄魂眼，不让叶子早一点除掉周延，甚至为了留下庞贵妃的性命，引来包大人进宫，这些都是你动用了真感情。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还保有一份真情，至少说明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只是被人摆布利用的工具。
1: 哼，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你真能成为皇上的宠妃，为他生下孩子，与他厮守终生？
0: 不，那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
1: 那你就等他处置你吧。
0: 他是大宋的皇帝，就必须要做皇上该做的事。赐我死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能死在他的手上，我心甘情愿。
1: 哼，你背叛了藤原家主公，我不会让你如愿。
0: 同样都是一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1: 我替主公惩治你。

0: 你要走了？
1: 不走怎么行？我又不是你们宫里的人。
2: 多谢爱姑娘。
1: 哎，我可没做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谢我。
3: 不，你和包大人都帮了我最大的忙，要不是你们进宫来查，我早已含冤而亡了。
0: 是啊，要是你以后再来皇宫的话，我带你到后宫逛个够。
1: 啊，这不可能吧，我是个江湖人，我怎么来皇宫啊？
3: 如果你想进宫，就说来找我，我让喜鹊接你进宫。
1: 嗯，真的吗？那太好了。
4: 嗯，皇上他来过没有啊？
3: 还没有，他应该去了大和宫。

0: 事已至此，皇上又何必要追问呢？
1: 不，庞贵妃待你不薄，朕又对你百般疼爱，你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朕必须知道原因。
0: 皇上真要知道？
1: 要。一个让朕深爱的女人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若朕还不知道原因，朕会痛苦一辈子的。静香，不要让朕在若干年之后临死之前还抱着满怀的疑问和遗憾，行吗？
0: 好，我说。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外戚藤原世家。100多年来，藤原家主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虽然是天皇的姐姐，可是在他们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利用的工具。
1: 是他们派你来大宋和亲的？
0: 是。和亲的目的是要我获得皇上的宠爱，并且生下皇子，继承大宋的皇位，然后继续和亲，直到赵家后代子孙成为大和族的后裔，最终成为日本的属国。
1: 不可能！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得到朕的宠幸？还有其他的嫔妃不会生下皇子？
0: 所以鬼冢才让叶子回去接接所怀的胎儿。为了让皇上对静香一见倾心，我不得不使用邪术控制住皇上的心智。

是在对朕用邪术？不，只有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后来，清霄对皇上用的是真情。

0: 我没有想到，姐姐会对我那么好，更没有想到，在和皇上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竟然对皇上动了真情。
1: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一步一步的错下去。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或许
0: 大错已成，悔之不及。皇上当初为了要把姐姐赐死而痛苦。 现在换成静香，皇上还是必须要那么做，因为那是大宋皇帝无法逃避的责任。哪怕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静香在皇上那里得到的爱，也远远超。

0: 了一切，只想不敢奢求别的，只希望皇上能够记得我，记得一个纯真善良的锦香，而不是背叛皇上和姐姐的坏女人。锦香就能瞑目了。
1: 锦香，
0: 皇上，这是唯一的选择，皇上必须要把锦香赐死，只恳求皇上，恳求皇上让锦香自己了断。

0: 孕妇被害一案，凶手已然被杀，请公孙先生将此案牵结。明日代表开封府向家属致赠抚恤金，并代本府表达慰问之意。
1: 学生遵命。
2: 包大人，何贵妃真的被皇上赐死了？
0: 皇上必须如此，否则
1: 皇上对何贵妃极为宠爱，想必心中十分难过。
3: 庞贵妃恐怕更难过，这段日子皇上对她十分冷淡，虽然现在还她清白，却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皇上。
2: 一定会。
0: 哦，你又怎会知晓？
2: 包大人，这几天我一直

0: 和他在一起，他的确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且他对皇上也很真心，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原谅皇上的。
1: 但愿如此。

0: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你还好吧？皇上说呢？都怪朕，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1: 现在，皇上肯相信臣妾的清白就够了。可是朕也曾经不相信你。不，皇上若是不相信我，怎么会让包拯进宫来查？臣妾一点也没有怪皇上。爱妃，皇上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只要以后，
0: 朕会更加的爱你、疼你，朕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0: 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那何贵妃。唉，如今全案业已侦破，包拯特来向王爷禀报。啊，包大人，若非是你，那庞贵妃必定永无洗雪沉冤之时，而后宫之中也将永无宁日啊。
1: 包拯只是尽力而为罢了。嗯，这次你不但救了庞贵妃，也救了庞太师。否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他的性命也保不了了。哼，他还真应该谢谢你才是。
2: 包拯不敢。太师与娘娘负你情深，娘娘蒙冤。
3: 太师也饱受折磨，如今倒可让他卸下心头重负了。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也好好的，爹就不要再难过了。
4: 包拯进宫来查。
3: 爹也问不出个结果，也不能问。唉，到现在，这心才算放下了。
2: 爹，有句话，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说。自家妇女，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自从被冤枉以来。 原本以为永远都无法平反了，要不是包拯进宫来查，女儿肯定会冤死。爹，女儿希望你能去。

0: 谢谢他。
1: 谢他？
0: 女儿知道爹还在记恨他，可是说起来，包拯算是我们父女的救命恩人了，所以爹，你就当做是替女儿去谢谢他还不行吗？
1: 你让爹去谢害死你哥哥的仇人，啊，这的确难办到。

0: 太师。
1: 哦，
0: 让太师久等了。
1: 没事没事，老夫是专程来向包大人致谢的。
0: 太师因何要向包拯致谢？
1: 哎，包大人进宫破案，娘娘才能翻案平反，老夫当然向包大人致谢呀。
0: 不，太师实在不必谢包拯。
1: 包大人，
0: 后宫发生事故，皇上召包拯进宫去查，包拯是奉旨行事，并不是为了太师。倘若庞妃娘娘果真涉案，包拯也定会查明之后向皇上回禀，那时太师又岂会来谢包拯？
1: 好，说得好，好你个包拯，你就当老夫从来没来过你的府上。回府。
2: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0: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
2: 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挟怨报复啊。
0: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1: 好他个包黑子，
3: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1: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

0: 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1: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呢。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
2: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太师，
3: 好他个包拯！
2: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3: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4: 是来向包大人致谢的，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才真叫做没心没肺呢。别高兴得太早，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的。
5: 他能忘掉？那庞贵妃总忘不掉吧？
4: 这件事呢，对他的冲击太大，他当然忘不了。可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到最后，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尘封。

0: 娘娘和贵妃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来这儿再勾起那些伤心的事儿呢？
1: 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

0: 让人分不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事。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
1: 娘娘，内侍省打算把大和宫给拆了，过几天就要动工。
0: 拆了？就算拆掉大和宫，也拆不掉我脑海中的回忆。不管发生过任何事情，

0: 那三名惨遭受害的孕妇，总算让他们入土为安了。一场恭维斗争，却让他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是啊，虽然我一直想跟着包大人办案，可是每次办了案，却又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公孙先生、展大哥，你们也会这样吧？
1: 那是难免的。不管什么案件，总有加害者和被害者。
0: 也不管犯案的原因是什么，总是脱离不了人性。人性中的贪、嗔、痴，往往就是犯案的动机。一旦牵扯上了人性的善恶，当然就会牵动我们办案人的内心。爱虎，你慢慢就能体会得到的。
2: 我已经有不少体会了，比如说，只要那位老丞相来找包大人，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你是说王丞相？
4: 就是他。现在他又来包大人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3: 后宫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若不是包大人奉旨进宫去查，后果不堪设想啊！
5: 皇上不得不将何贵妃赐死，虽然避免了朝臣非议。
4: 只是怕皇上心中却未必好受。唉，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京城闹水灾，接着，镇守边关的元杰被诬陷通敌叛国，如今就是后宫生变，简直是多事之秋啊！
6: 相爷忧国忧民，心系朝廷社稷。不过，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总算都已经过去了。
4: 不，更大的灾难，恐怕正要开始啊！
6: 相爷何出此言？
4: 龙志高兴兵叛乱，僭越称帝，
6: 朝廷派狄青狄将军前去平乱。
4: 狄将军大破叛军，凯旋回京，龙志高败走大理叛乱一平。
6: 相爷为何说灾难才要开始？
4: 哎，包大人有所不知，皇上对狄青颇为满意，打算提升他的官职。
6: 相爷，狄将军冲锋陷阵，战功彪炳，皇上对他论功行赏。

0: 能封官进爵也是理所当然。
1: 问题是皇上要罢去枢密使高若讷的官职，由他接掌枢密院。枢密院总理朝廷军务，自我朝开国以来从未任命武将为枢密使。皇上对狄将军破格任用，势必招人非议，一旦朝臣不服，争端四起，老夫所说的灾难眼看就要成真了。
0: 相爷前来开封府就是为了此事？
1: 不错，老夫是来请包大人一同进宫向皇上觐见。
0: 相爷可知包拯与狄将军素有往来，朋友论交？
1: 老夫当然知道，你二人一文一武，称得上是朝廷的两大支柱，相互亲睦结交，也颇为正常。
0: 那么相爷认为包拯会上奏皇上，阻碍他高升？
1: 包大人一向公私分明，此事关乎朝廷体制、朝野舆论，包大人明知皇上此举不宜，又岂会做事？
0: 相爷，皇上往日对朝臣的身兼调补甚少干预，派任狄将军为枢密使必有原因，只怕劝不动吧。
1: 劝不动也得劝，你我朝臣必须据理力争，倘若皇上执意不改，至少我们也尽力了。
0: 既然如此，包拯随相爷进宫面圣便是。
2: 朕要派狄青为枢密使，你们有意见？
1: 回皇上，我朝一向以文臣派任枢密使，由武将接任实在没有潜力。
2: 没有潜力难道朕就不能开立吗？如果凡事都如此固步自封，又何来大汉天威、大唐盛世？
1: 这
0: 启奏皇上，历朝历代开创先例而富邦强国者的确多不胜数，然而自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以文臣领军、武将为辅，又何尝不是开创前朝的先例？历代先皇以文臣执掌总理朝廷军务的枢密院，并非只是为了开创先例，而是
2: 避免武将专权、拥兵自重。
0: 皇上圣明。
2: 包青，太祖皇帝昔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创建大宋，为防重蹈覆辙，以杯酒逝去众将兵权，从此我朝重文轻武，沿袭至今。太祖皇帝此举用心，人人皆知，却无人敢于谈论。朕身为太祖后裔，大宋天子，无需避讳忌谈。
1: 皇上既知太祖皇帝用心，当知派任武将为枢密使实属不宜呀。
2: 不，重文轻武虽能保住我赵家天下，但对现今大宋朝廷并无益处。军力是否强盛与领军之人是文官是武将关系密切，以农志高叛乱一事便足以证明。若不是让狄青执掌兵权，统一节制管理各部军队，又岂能在短短的半年光景就平乱凯旋呢？
0: 皇上破格任用，乃是出于对狄将军的信任，然而此例已开，却难保日后人人皆如狄将军一般赤胆忠心，还请皇上三思。
2: 包青多虑了，此番任命仅止于狄青一人，日后是否成为惯例尚在未定之天。王丞相，
1: 老臣在。
2: 你是否还有疑虑？

0: 回皇上，朝中群臣对于狄青晋升太快，也有微词。哦，怎么说？枢密院已中书门下省，并称二府，掌握朝廷军权。历任枢密使，皆为老成持重的文臣。狄将军年方40有五，实在太过年轻。
1: 只恐群臣不服啊！岂有此理！狄青以青壮之年立下战功无数，累功升至从二品上将军，如今晋升一品枢密使，也是循序递升。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朝中群臣又什么理由不服？
2: 皇上，
1: 够了！朕意已决，通知吏部、兵部，立刻办好相关文案。
0: 朕
3: 要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发布狄青升任枢密院枢密使之职。
0: 老臣遵旨。
3: 皇上有旨，宣枢密院枢密使狄青上殿。

0: 臣，枢密使狄青，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狄青御敌叛乱，功在朝廷。朕论功叙职，派任枢密使之职，总理全国军务。众卿各依官职品级、朝廷体制相对待，不得有文臣武将之分，更不得有褒贬公节之言。众卿可明白？
2: 臣等遵旨。
1: 狄青，
3: 臣在。
1: 朕要你整军精武，厚执军令，将我大宋禁军练成虎狼之师，让内乱不敢再生，外敌不敢来犯。
3: 臣遵旨。
4: 岂有此理，都是朝廷十六位的上将军，凭什么让狄青当枢密使？叶大人，你是兵部侍郎，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5: 陆将军息怒，兵部虽然掌管武官升降任免，但是却管不了枢密院，尤其是枢密使一职，更是由皇上钦定，和兵部完全无关。
4: 哼，皇上说他战功无数，我也没少打过仗啊。他才多大年纪，他做枢密使，我第一个不服。
5: 陆将军，圣旨已下，派令也已生效，陆将军纵使不服也无法改变，不如听下官一言如何？
4: 你说。
5: 狄将军由武将升任枢密使，打破了大宋开国以来文臣领军的惯例，有朝一日陆将军若有机会晋升二府，军权在握，那时再回首此事，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4: 你
5: 皇上当殿下旨，对此事不得褒贬公节，陆将军还是忍耐一二吧。
4: 好吧，我先走了。
5: 恭送陆将军。
1: 大人，看来狄将军任枢密使还是难以服人的。
5: 鲁迪是个粗人，只有他才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不过朝廷开了这个先例，日后

0: 听说狄青上阵杀敌，勇猛无比，手上一对钢鞭，不知道取过多少敌人的性命，是一员难得的虎将。
1: 不仅如此，他熟读兵书，通晓战法，行军布阵常有出敌意料的创举，不但是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

0: 江湖都有傲视群伦的威名，若是能够相互切磋一番，肯定会是一场盛会。
1: 以前没有机会，如今怕是枢密院时恐怕就更难了。
2: 包大人，您和狄青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3: 没有啊，本府与他乃是朋友论交。
2: 哦，那他升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太高兴啊？
3: 我朝重文轻武，枢密使只受文臣不受武将，乃是我朝的惯例。如今皇上钦派狄将军为枢密使，本府担心迟早会引起朝臣不和，未必是件好事。
4: 皇上破格任用你为枢密使，虽然会引起朝臣的议论，不过也足以显现皇上对提振朝廷军力的魄力和决心。你可不能让皇上失望啊。
5: 姐夫放心，狄青会尽全力来当好枢密使的。
4: 好，那就好。
6: 狄青啊。
5: 啊，大姐。
6: 朝廷以文官领军，那是担心武将拥兵专权。你要让文武百官看看，武将也能和文官一样忠心耿耿，绝不会造成皇上的困扰啊。
5: 小弟知道。
7: 姑姑姑爹，你们操什么心呢？我爹领兵打仗那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过就是个枢密使嘛，我爹呀还不想当呢。
5: 哎，婷儿。
7: 爹，我没说错，从小到大你都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为朝廷打仗，一上来战场你就只知道拼命，你这是在替皇上拼，替朝廷拼，你有想过替自己升官去拼吗？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什么可眼红的？
5: 啊，姐夫，婷儿这孩子说话一向是口没遮拦的。
4: 没关系，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让须眉的豪爽个性。狄婷，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爹早就把你带上战场了。
7: 姑爹，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爹啊一直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却生下了我。我看呢，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呢。哦，
5: 哪有那么大的遗憾呢？你呀，一点也不比儿子差。
7: 爹，那是我拼命努力换来的，别人家的姑娘呢拿起绣花针刺绣，我呢却拿起宝剑练武功，要不这样怎么配做狄大将军的女儿呢？
6: 狄婷啊，好好一个姑娘家学什么武功啊，将来怎么找婆家呀？
7: 姑姑，你操什么心呢？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要嫁至少嫁个武状元。
5: 狄婷，
7: 爹，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以后我嫁了武状元，他就可以陪着爹一起上战场啊，我保证把他培养得跟爹一样，是个让敌人见了就胆战心寒的大将军。
5: 你这丫头。
4: 好，这才不愧是本王的好侄女呢。
6: 王爷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狄婷啊，陪姑姑到院子里去走走，让他们说说话。
7: 好。
6: 走。
4: 狄青，方才他们在，不方便说话。你升任枢密使之后，不仅会引来朝臣的议论，恐怕攻击诽谤将接踵而至，你可要做好承受的准备啊。
5: 姐夫，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不在乎。
4: 好，有你这样的气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你打算如何善尽枢密使之职呢？
5: 所谓兵随将转，要想充实战力，首先必须补充将才。
4: 将才如何而来？
5: 五科大考。

0: 开五科大考，是。皇上命臣主掌枢密院，整军精武，提振军力。臣认为，当务之急还是人才，只有开考五科，广纳人才，培养有用的将才，为朝廷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厚植军中的战力啊。王丞相，你有何看法？
1: 回皇上，历朝历代凡是五科取士，都是随着朝廷的实质需要而开办。狄大人出任枢密使，就请旨开考五科，乃是基于北域契丹境内平乱之需要。老臣认为，正是当务之急，故而。
2: 率兵部侍郎叶大人随狄大人一同进攻，面奏皇上，请旨开科。
3: 尹森，臣在。
2: 兵部主管武将任免及军政，难道我朝现有武将就不敷派遣任用？回皇上，朝廷与西夏征战多年，武将虽有实战经验，但年事渐高，日趋老迈。 如今，朝廷虽与西夏议和，契丹却不断袭扰北疆。当下若能拔擢青年才俊，天助心血，定能吓阻北敌，坚壁清野。
0: 好，王丞相，
1: 老臣在。
0: 立刻交代礼部，传召天下武举，进京殿试。
1: 遵旨。
0: 狄青，臣在。
1: 由枢密院负责主考，
0: 由你代朕为殿试主考官。
4: 臣遵旨。
0: 叶森，
3: 臣在。
0: 由兵部筹办武考，并广查武将现况，为新科武进士备妥职缺。
1: 遵旨。
0: 朕依三位卿家之见开考五科，要望卿家尽快为朝廷考进杰出人才，分派降职。
5: 加入领军戍边之列。
4: 臣等遵旨。
6: 公孙先生，来找包大人的就是狄青啊。
7: 嗯，不错。他建议皇上开考五科，这的确是选取武将最佳的途径。
4: 哦。哎，展大哥，如果你去参加五科大考，哎，那武状元一定非你莫属了。
6: 我去啊。
4: 嗯。
6: 恐怕连进士都考不上。
4: 不可能吧？凭你的武功，谁能赢得了你啊？
6: 爱虎，
4: 嗯，
6: 五科殿试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兵法、策论以及行军布阵等等战场上需要的学问。展护卫从来没有涉猎过，又怎么考啊？
4: 这么麻烦啊！我想，他如果只考武功的话，我倒可以去试试。
6: 咦，说不定。你想去也不行，女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4: 这是什么臭规矩啊！谁说我们女人就不如你们男人呢？
6: 爱护，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4: 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
6: <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4: 哎，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展大哥，<笑>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哈，
0: 展大人，
6: 狄姑娘来府找展大人，她来了。
0: 是，
6: 嗯，
4: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0: 狄青的女儿，狄婷。
8: 你怎么来了？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9: 参见展大人。
8: 被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总憋不住尿，
9: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

0: 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

0: 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未来几天福建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当中，天气平稳，多云打底，阳光若隐若现，八米大地喜提舒适体验卡。具体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预计从17号开始一直到19号，全省大部都是维持多云天气，只有三明龙岩的部分有一点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18号这一天，龙岩的局部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天气整体不错，不妨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雨水稀少，空气也会比较干燥，部分县市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日常也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各项工作。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午后的高温总体较高，大部分地方午后的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3度上下。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尤其到了19号，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的高温线。中午前后天气闷热，夜晨凉爽舒适，最低气温只有25、26度的样子，昼夜温差可达10度上下。一早一晚出门，适当加一件薄外套。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晴天，气温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24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4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25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4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6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5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6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8到11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多云，19到7度。台北今天晴，28到23度。台中今天晴，30到21度。福州今天晴天，31到23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江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2: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3: 妈说妈，嗯，
1: 我忍什么？
3: 老婆，你干嘛？老婆，
4: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老婆，
5: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每晚。

0: 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护，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没别的意思，爱护。
1: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2: 展大哥。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展大人，狄姑娘来福昭展大人，
1: 她来了。
0: 是。
2: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0: 狄青的女儿狄婷。
2: 展大哥。
3: 你怎么来了？
2: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0: 参见展大人。
2: 巴山，巴海，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3: 大哥，我早就跟你讲过，展大人不喜欢这一套，你偏不听。
0: 这不是我不听，是将军不准我们失礼啊。
2: 巴山，巴海，
0: 小姐，
2: 要不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以后呢？
0: 只要我爹在，你们就规规矩矩的按照我爹说的做。只要我爹不在，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展大哥说的做不就行了？
2: 小姐，这个主意出得好。这样呢，展大人啊看着舒服，我们哥俩也对将军有交代了。<笑>
0: 就这么办吧，否则以后我可不理你们两个。
3: 是。
0: 狄婷，狄将军来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我爹只说，自从他生了枢密使之后，除了我姑爹以外，最想见的人就是包大人了。说了这么久，包大人好像还没恭喜我吧？
5: 狄将军想知道原因。
4: 当然，以你我的交情，难道不该贺喜？<笑>

0: 正因为如此，包拯这恭喜二字更加难以说出口。
1: 哦，
2: 包大人，你何不把话说得明白些？
0: 自我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官领军，理由无他。太祖皇帝以前朝殿前都点检之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大宋基业。为防历史重演，以杯酒试取兵权，永绝武将专权之忧。故而枢密使一职，从未有武将派任。
2: 连皇上都不担心破例，包大人又为何如此忧心呢？
0: 皇上派狄将军为枢密使，不问可知，是为了提振军力。此举利益虽佳，包拯却不能不为狄将军日后的际遇以及朝廷安定而忧。
2: 包大人担心的是？
0: 包拯担心的是文官心生不满，武将见猎心喜，势必会给狄将军带来无穷的麻烦，给朝廷带来无尽的后患。故而包拯也曾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由你接任枢密使一职。
2: 普天之下，如包大人这样的朋友也的确少见了。
0: 狄将军若是因此对包拯心生不满，包拯无话可说，只请将军慎防小人暗害，为国擅自斟酌。
2: 不，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对包大人不满。我乃行伍出身，本不知读书上进，一部《左氏春秋》读过之后，方知将帅用兵须先通晓古今。驰骋疆场多年，虽然勉强学得将帅之道，可晋升二府任职枢密使，对我而言远难于领兵作战何止千百倍。皇上对我破格重用，随之而来的朝臣倾轧可想而知。在战场上我面对敌人毫无畏惧，可在这官场上，包大人，实不相瞒，我近日来开封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日后要请教于包大人之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山大哥，这套剑法怎么样？
1: 您为什么不先问我呢？
0: 展大哥，他是……
2: 先不管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1: 好，你刚刚那套剑法呢，还算说得过去。不过呢，遇上高手就没什么用了。
2: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的评语应该最中肯。
0: 展大哥也认为我的剑法还不行。
2: 所谓武功的好坏，必须和别人比较。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你的武功算是不错了。
0: 可是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1: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也遇到过武功比我高的人啊，和他们比我也不行。
3: 小子，你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行。八寒，大哥，这个小子说话太狂，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八寒，
4: 展大人，八海他是个粗人。
2: 不，八海说的没错，要是你不服气的话，可以找他较量。

0: 不过我劝你们俩兄弟一起上。
1: 哼，我一个人就够了。呀呀呀呀呀，好，那就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会你，别让别人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住手！你们打不过他的。你，
1: 大小姐，这小子他……
3: 八海，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位姑娘。
4: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女孩？
3: 因为我也常常喜欢扮成男人溜出去玩啊。哼，
0: 那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常常作伴吧。八山八海，你们两个也说得不冤，他可是小侠爱护。
5: 小侠爱虎，
1: 你小侠爱虎怎么会是个女的？
4: 女人又怎么样？哎，你想不想和我这女人再打一架啊？啊！
6: 展大人，狄姑娘，狄将军有请。
3: 爹，参见包大人。
0: 展昭见过狄将军。
7: 展护卫，你我多时未见了。
0: 狄将军在南方平乱，的确许久未见。
7: 小女又缠着你讨教剑法了吧？
3: 爹，我才没有缠着展大哥呢。
7: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与展护卫乃平辈论交，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展大哥呢？
3: 爹，你这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7: 怎么不公平啊？
3: 你和包大人也是平辈论交啊，如果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平辈论交，那我岂不是见谁都矮一辈？
7: 哎，你，
0: 狄将军，展昭来自江湖，江湖儿女讲究的是各自论交，狄廷怎么称呼我，还请狄将军不必在意。
7: 展护卫，
8: 狄将军，展护卫说的没错，让他们各论各的，不必介怀。
3: 对，还是包大人最公正。
7: 好吧，那就随你。
3: 谢谢爹。
7: 啊，包大人公忙，我与小女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了。
8: 狄将军请。
0: 大人和狄将军的交情想必颇深。
8: 何以见得？
0: 大人从不失礼，可方才却没有送客。
8: 那是因为狄将军一向爽朗豪迈，最恨繁文缛节，本府也只好随他了。
0: 请恕展昭多言，方才狄将军来见大人是为了……
8: 并没有什么特定之事，不应该说眼前没事，以后那就难说了。
9: 狄青既然知道官场难为，兼任枢密使又有争议，为何不向皇上婉辞呢？
8: 他只是想能为朝廷多做些事罢了，怕的是沙场上的名将在官场中却未必能够适应。
9: 必要之时，恐怕大人还得伸出援手。
8: 谈何容易，即便是本府在朝中也多有树敌，不过真有那么一天，本府也只有尽力了。

0: 你们两个不去睡觉，跟着我干什么？我们是将军让我们保护你的。哼，保护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1: 可是，
0: 我知道你们不敢不听我爹的话，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1: 小姐，你的武功是比我们的好，可是有我们哥俩陪着你，不是更好吗？
0: 我也不需要人来陪。 你们两个要再不去睡觉，哼，我可要生气了。
2: 好，好，好，小姐，我们先走了，那你也。

0: 你有心事啊？我自打从开封府回来以后，你就不大对劲儿。有什么事，告诉爹。也没什么，只是发现我练了那么多年的武功，也只不过是一般。
1: 遇到
0: 爱虎了？爹怎么会知道的？你有什么事，他们两个能不告诉爹？你是见识了爱虎的武功，才这么郁闷的吧？嗯，她也是个女孩，年纪甚至还比我小，可是她的武功却比我好那么多。哼，
1: 你不需要跟她相比。
0: 小侠爱虎在江湖上的名声，虽然比不上南侠展昭，可也称得上一个侠字。你的武功已经很好了，也该知足了。
1: 爹，你对江湖上的那些事儿，怎么也会这么清楚啊？哼，
0: 作为将帅，什么都应该知道一些啊。更何况。
1: 江湖生涯快意恩仇，谁不向往啊？当年，爹要不是投身军旅，恐怕早就浪迹江湖了。哎，爹，如果你也是个江湖人，你会不会也是个什么侠呀？<笑>
0: 你这丫头。<笑>
1: 哦，还有件事儿，爹，你能不能别让巴山巴海老跟着我？
0: 怎么？你真的讨厌他们？也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从小一个人惯了，有人跟着实在是不习惯。爹，你怎么了？婷儿，你娘死得早，我又长期在外戍边。
1: 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0: 爹实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爹，你这是为朝廷、为百姓打仗，比单纯做一个父亲要伟大多了。更让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好，那就依着你，想不让他们跟的时候。
1: 就不让他们跟。谢谢爹。
0: 爹也有件事要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啊？你姑姑呢，是我们狄家唯一的亲人。你表哥表姐又长期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一定很孤独、很寂寞。
1: 爹是让我常去看看姑姑。
0: 嗯，对。这个家。
2: 就属他最疼你，你要是有空，多去陪陪他，多让他开心，那一定很好。那我明天就去。
3: 好。
4: 狄将军刚升了枢密院使，还能保持原来的态度，在朝廷官员来说，算是难得一见了。
2: 更难得的是，以他的年纪，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却如此沉稳内敛，更是常人所不能及。
3: 嗯。 他的女儿也不错，一点骄纵的习气都没有。
2: 是啊，所谓虎父无犬女，狄婷没给他狄家丢脸。
3: 嗯，
0: 不过大人好像还在为狄将军接任枢密使的事情而烦心。

0: 这也难免，无论是私人情谊，或是朝廷立场，大人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遂。不过，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啊。他才上任就搞什么五科大考，他究竟想干什么？
1: 开五科大考是为了充实军力、储备将才。
0: 什么储备将才？他是嫌我们这些武将都老了，还是根本想把我们全换掉？
2: 陆将军不要误会，枢密使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武将都撤换掉呢？
0: 哼！我立刻去找其他武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让他这么硬来。
2: 陆将军，陆将军不要冲动。 开五科是皇上同意的，况且全国的武举人已经陆续抵京，五科大考已势在必行。

0: 来，叶大人请。
1: 考场就设在兵部教场，下官已经派人紧速准备，各地武举人也已经开始陆续进京。
0: 好，有劳叶大人了。考期一到，就是我们为朝廷甄选将才之时啊。
1: 是是。
2: 姑姑，我来找你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3: 怎么会呢，成天待在王府里都快把我闷坏了，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是再好也不过的。啊，对了，来尝尝这个。嗯，哎呀，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没了娘，你爹这十几二十年来为了朝廷整天在外奔波，把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弄成这副模样。
2: 姑姑，我觉得我挺好的。
3: 哎呦，好什么呀，不会女工刺绣，就会舞刀弄剑，不懂得养花做饭，整天骑马射箭。哎呦，再这样下去你都快变成了混小子了。
2: 我还巴不得自己是个混小子不是个姑娘呢。
4: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要真是个大男人，就能跟着我爹上战场杀敌呢。
3: 算了算了，姑姑也不说你了，还是劝你爹早点把你给嫁了吧。
2: 我才不要呢，姑姑，
4: 你忘了我可是要嫁一个武状元的。
3: 怎么，你还真想嫁个武将啊？
2: 哦，当然了，
3: 你爹就是个武将，你从小到大有多少时间看不到他呀，你要再嫁个武将岂不是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啊？
4: 不会呀，姑姑，我可早就想好了，我爹是领兵大元帅，我丈夫就是先锋大将军，我给他们两个击鼓助威，到时候一家三口都在战场上，这样我就能天天见到他们两个了。哎呦，
3: 李婷啊，你不要把一切事情想得那么如意，嫁丈夫呢是要靠缘分的，哪那么容易就让你遇上一个既能让你看上眼又没有娶妻生子的武状元啊？
2: 一定能，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让我如愿的。我爹已经向皇上请旨开办了武科大考，说不定这次的武状元就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5: 老大来了，
6: 快点快点，到了到了到了，
7: 倒满倒满，
8: 客官里面请。
9: 哎呀，哎呀，真累，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
17: 这只肥羊是我们的，谁要是敢多管

0: 不管闲事，那就是自己找死。
1: 你们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我看是你们自寻死路。
0: 哼，找死！一起上！

0: 人栽了，送我去官府吧。他已经缴械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他？这种人留着有什么用？
1: 派包拯为武科副考官，不错。
0: 是枢密院向朝廷提出的，
1: 狄枢密使亲自来见老夫，希望包大人能被派去协助武科大考。
0: 相爷，武科不比文科，包拯对此一无所知，去了又有何用？<笑>
1: 老夫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狄枢密使却坚称。
2: 有非借重包大人不可之处。狄青请包大人去做副考官。
3: 大人是这么说的。<笑>太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到考场去看看，顺便看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到底怎么样。别急着凑热闹，就算大人去了考场，你也未必能够进去。
2: 哎，包大人不需要有人陪吗？<笑>
3: 要人陪着，有王朝马汉。
4: 再说，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考场。哎呀，又是
2: 男人女人，那这世界能不能公平点啊？公孙先生，大人曾经被派去过武科大考吗？好像不太合适吧？
4: 大人的确从来没有在武科大考当中被派过任务，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狄青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展大人，大人请展大人跟他出府一趟。
2: 大人要去哪里？
4: 狄将军府。
2: 巴山，在。这个青铜面具，那是将军上阵时候戴的。啊，蛮夷之邦大多迷信鬼神，
5: 狄将军戴着这面具冲杀于敌阵之中，敌军一见面具便心惊胆寒，未战先怯了。把厅里布置成这样，不怕吓到来访的客人。
0: 将军平时很少请外客来府里，不过包大人倒是来过好几回了。
6: 不错，狄将军常说，半身戎马过惯了沙场生涯，深恐回到了京城会松懈了斗志。本府倒认为，狄将军天生就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战将，若是见不着这些东西，只怕他会郁闷不快呀。
2: 哈哈哈哈哈！包大人，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啊，一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
6: 狄将军，让包大人久候了。展护卫，我这厅里的摆设，恐怕展护卫看不上吧？
2: 不，的确让展昭大开眼界了，尤其是一对钢鞭。
6: 展护卫果然好眼力啊！ 这对钢鞭乃百炼金刚铸造而成，每只重20斤。他们跟随着我南征北讨，也近二十载。

0: 来了，如此沉重的兵器，在战场上何用呢？
1: 哈，战虎也有所不知啊。战场上的情形与一般不同，刀剑虽利，却很难刺。

0: 哪里？如果说起武功技击，南侠展昭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1: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神仙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
2: 食谱一本，名额有限，进行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 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 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嗯，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4: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嗯，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4: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4: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4: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4: 是的，
3: 我这只。
4: 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轻松放进去，
4: 对呀，还有位置。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4: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4: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这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
4: 放不进去，嗯，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容量啊，特别的大，
3: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哇，闻起来好香啊！好，嗯，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4: 好，
3: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
0: 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2: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2: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2: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2: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2: 这个聚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2: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0: 那更快了。
2: 对对，
0: 好，
2: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

0: 来，我们来拌一下。时间到了，菜已经熟了啊！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的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
1: 还烫着呢哈，快看一下啊！嗯，
0: 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让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的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2: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1: 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
0: 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不用油，无用派，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
3: 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巨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
0: 足足的12升啊，
3: 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3: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1: 是啊，
3: 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巨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3: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3: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3: 咱们
0: 这个是。
3: 淘气办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巨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空锅，大气化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3: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3: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 比如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3: 我们的多功能巨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3: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1: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3: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3: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 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

0: 空服员智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四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空服员智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空服员智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红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居大家，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3: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红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红福源聚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4: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4: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4: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4: 盖
1: 好方便。
4: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啊，要等多久呢？
4: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红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空服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

0: 炉
1: 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0: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太方便了，
3: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波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波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看看这放里还
5: 肉串，
4: 哇，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哦，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铜轨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

0: 配送，要了它不用油不用汗，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包大人和展大哥来了。是啊，将军和他们在厅里说话。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去见他们啊。
0: 不行啊，将军特别交代过，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们。
2: 连我去见都不行吗？
1: 不行，他们是在谈重要的朝廷公事啊。
0: 你，
1: 包大人，可曾接到朝廷的派令？
3: 接到了。
0: 不过包拯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包拯做这并不适宜的副考官？
4: 我请两位来，正是为了此事。
0: 有用得着展昭的地方。的确，开考五科虽然是替朝廷储备将才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可借这个机会挑选能够前往契丹边界的合适人选。
1: 狄将军是要立刻重用他们。
0: 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且有可能随时进犯。
1: 那镇北将军元杰虽能征惯战，但属下兵源奇缺，
0: 特别是年轻的战将，必须立即补充啊。
1: 将军，新科武进士。
0: 即使兵法武功俱都出众，毕竟初入朝廷，无论是心性为人或是身家背景，都有待深入了解。仓促之间，委以边防重任，恐怕不妥。
4: 所以啊，这就更要仰仗包大人和展护卫了。
1: 还
0: 请将军明示。
4: 啊。
0: 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可以利用五科副考官的身份，就近观察那些参加五考的武举人。我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的心性为人。展护卫来自江湖，熟知各门各派的武功路数，又可以利用江湖的关系打探他们的身家背景。
1: 这比各地官府报上来的消息更为真实准确呀！
0: 狄将军要包拯出任副考官，还请展护卫一道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
4: 正是，还要劳烦展护卫辛苦一趟。
5: 展昭当尽力而为。
0: 哦，小女知道你要来。 一直急着要见你，方才讨论公事，不便让他来打扰你。不知现在，
5: 如果将军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去见他。
0: 那就辛苦展护卫了。阿山，
6: 属下在，
0: 随展护卫去见小姐。
6: 是，展护卫请。
7: 大人，将军请便。

0: 将军可还有事要对包拯交代。
1: 哎，虽然在接掌枢密院之时，我就知道会遇到不少异议，可谁又料到，连开五科大考都会惹出这么多的是非。
0: 狄将军何不说与包拯听听？
2: 展大哥，展大哥，你和我爹在谈什么公事啊？怎么会聊那么久啊？
3: 既然是谈公事，怎么能告诉你呢？
4: 展大哥，
5: 小姐，将军最忌讳泄露军机了，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6: 对，那样会被将军依军法处置的。
2: 喂，八山八海，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这我问展大哥就非得问公事不可吗？我就不能问点别的？
3: 狄婷，你到底想问什么？
2: 我想问你小侠爱虎的事儿。
3: 你想知道什么？
2: 他是个江湖人，可他却一直留在开封府，而且和你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是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女孩，可他却一直女扮男装，开封府的人都知道吗？还有，他的那把刀为什么是断的？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我还要练多久才能够打赢他？展大哥，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3: 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要回答你的话，非要花上半天时间。你要我怎么回答？
2: 我
3: 发觉你跟他挺像的。碰到任何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2: 我看他也挺顺眼的。
3: 那你何不直接去找他呢？你可以随时去开封府找他聊个痛快。
4: 公孙先生，展大哥包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吗？
7: 狄青找大人去谈公事，谁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4: 他找包大人谈也就算了，他叫展大哥也去，又是为什么？
7: 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8: 公孙先生，
9: 什么事？大批五科大考的人已经进京，要不要加派人手四处巡查？
10: 他们都带着兵器，而且习武之人往往会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担心会起冲突。
7: 那就多派些人手吧。
10: 嗯。
7: 记住，要约束自己人，千万不要府衙的人反而跟他们掀起了冲突。
8: 是。
11: 公孙先生，我待在府衙里实在太闷得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
7: 爱虎，你最好别出去。
4: 为什么？
7: 万一你出去跟参加五科大考的武举人起了冲突，那怎么办？
4: 我？
7: 嗯，
4: 我怎么可能啊，绝对不会的。
7: 如果不会你还出去干什么？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出去的目的不是找他们斗上一斗吗？
11: 哇，公孙先生，难怪展大哥会说你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真的是
7: 老奸巨猾。
4: 我可没有说，你自己说的。
7: 爱虎，别净想着看热闹，这回大考把大人也牵扯了进去，你千万不要给大人再添麻

0: 开考五科，分明是替朝廷求才。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朝中居然会有传言说我呼朋结党，借机扩展个人势力。
1: 既然是传言，又何必在意呢？
0: 可包大人，
1: 皇上信任有加，狄将军又问心无愧，谣言势必不攻自破。难道狄将军还要耿耿于怀？既然将军在接掌枢密院之初便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些什么，那么一旦面临之事，就该做好准备，以平常心相对待，否则